0: 是什么，如何签。滦平县开展鲜花送师长、同心敬师恩、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鹌鹑沟门中心校举行教师节爱心捐赠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是随意支配的资器，而是实现党的使命、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文章顾忌。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坐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25届五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记者谢天琪报道。
1: 9月10号， 县文明办联合县教育和体育局、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县第一小学共同开展鲜花送师长、同心敬师恩，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县第一小学7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新生诉说、感恩献礼等多个环节，以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感念师恩、礼敬师长。活动现场，学生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围绕我想对老师说的一句心里话主题进行发言，将藏在心底的祝福、成长路上的感悟娓娓道来，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表达对老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在一束手作鲜花的实践环节，同学们在志愿者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动手插花、装饰花束，精心制作专属感恩花礼。随后大家认真书写感恩贺卡，字字句句包含赤诚。本次活动共制作150余份手工鲜花贺卡。感恩花礼制作完成后，同学们依次走进老师办公室和校园操场，将亲手制作的鲜花与贺卡逐一送到每位老师手中，并郑重行礼，以朴素庄重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了美好的节日祝福。
0: 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傅清芷：
2: 今天给老师做鲜花写祝福，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老师的不容易，今后我们会常怀感恩的心，勤奋刻苦学习，端正学习态度，用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的悉心培育。
0: 滦平县第一小学教师夏宝红：
3: 孩子亲手制作的鲜花，真诚质朴的心里话，让我倍感温暖，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课堂，潜心育人，用爱心、耐心、责任心陪伴每一位孩子成长，用心用情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一束束饱含心意的手工鲜花，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暖心祝福，是教师辛勤耕耘的真挚回馈，也让尊师重教、感恩向善的美好品德浸润校园。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丰富德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励少年儿童勤学向善、向阳成长。
0: 记者宋佳庆报道。
4: 9月10号，鹌鹑沟门镇中心校举行教师节爱心捐赠仪式。鹌鹑沟门镇政府、村两委及承德州道路桥有限公司代表齐聚校园，以公益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全校师生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仪式现场暖意融融，为感念师恩、回馈社会爱心，鹌鹑沟门镇中心校的学生精心编排了文艺节目，用稚嫩真挚的表演献礼教师节。快板表演节奏明快，赞颂广大教师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展现校园文明新风尚。舞蹈节目活力满满，尽显乡村少年乐观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诗歌朗诵饱含深情，抒发了学生们尊师感恩、逐梦前行的真挚情怀。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既烘托了尊师重教的节日氛围，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展现了鹌鹑沟门镇中心校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成效。据了解，本次爱心捐赠活动务实精准，承德州道路桥有限公司累计向学校捐赠书本、体育器材共计194套，同时捐赠纪念邮票、教师节专属纪念品47套。此次爱心捐赠活动进一步改善了学校办学配套条件，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温暖动能，同时也让尊师重教的种子深深根植于校园沃土。下一步，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全体师生将怀揣温暖与期许，砥砺奋进，笃行不怠，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教学与学业成长，不负社会爱心，不负韶华时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 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56回。贺龙一声令下，把抢女孩的那个当官的以及那几个当兵的全都押往独立团。同时贺龙还指示，不经过他的许可，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一律不准放人。他手下的人闻风而动，把这一伙人全带走了。刘伯承拍拍贺龙的肩头，很赞许啊，而后长叹一声，唉，都怪孙中山先生没有兵权，乃至酿成大祸。贺龙也颇有同感。接下来贺龙陪着刘伯承又吃了顿饭，又逛了逛街，一直消遣到日没西山，贺龙这才返回驻地。他一进驻地啊，陈图南呢正等着着急呢。哎呀，团长，你可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出了大事了，赖新生赖军长给你打了3次电话，还派过2次人来，非叫你把人给放了，交给他审讯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说你没在家等一等，等一等，一直拖到现在，大概啊赖军长早就火上了房了，你可惹了大祸了。嗯，他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正是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在电话里也哀求他，云清啊，算了吧，赖军长给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甚至登门问罪啊，指着我的鼻子大发雷霆，说是我把你给惯的，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我说你呀，干脆把人就放了吧。你说贺龙怎么办？贺龙实在没办法，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你们都过来，要按我的意思，我非把那当官的枪毙了不可，那几个当兵每人打40军棍，放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形势所迫呀，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我得问明白。那个姑娘问明情况了吗？问明了，的确是被抢的。好吧，给那姑娘拿10块光洋，放她回家，早都放了。另外的人我他妈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贺龙一甩袖子他走了，这帮人只好照办呢，把这当官的当兵的给放了。贺龙胸中怒气难消啊，出了军营看看皓月当空， 他站在一座桥上，这座桥叫四马桥，望着桥下的流水，瞅瞅长空皓月，贺龙长出一口气，心里很烦躁，很烦躁，心说贺龙啊贺龙，

当年你在赶马帮的时候，两把菜刀起誓，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啊。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啊？他心里感到是十分的茫然。突然他又想到脚下这座石桥叫四马桥，当地人跟自己说，当初古人呢叫司马相如，就站到这个石桥上发了誓了，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回来。古人有句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故此给这桥起名叫驷马桥。我今天也站到这座桥上，我也发了誓了，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心潮澎湃。简短解说，一直到了深夜，大伙不放心来找他，他才回了团部。一打听事情都处理完了，他长叹一声，是倒头便睡。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北洋军各部，这些川军呢，被革命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占据了四川边边沿沿的县城，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个个是惊魂不定啊，生怕革命军乘胜追击。哎，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他们这才放了心呢，当官的开始整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撤了代总司令赵荣华的职，令任命袁祖明为代总司令，要夺回成都和重庆，同时还命令各处将大批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啊，那些失败的川军又还了洋了，也缓过气儿来了。有一个当官的叫刘向，他和这熊和武、石青阳都有旧仇，这次也趁火烧鱼，见吴佩孚正在用人之际，他也过去给帮忙。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北洋军人马齐备，在当年的十一月，袁祖明、杨森、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汉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呢，哪顾得了旁的，你清我杂，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了。你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吗？就在关铁山一战，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新辉本人呢，好悬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啊，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
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的。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只军舰，叫宝璧舰，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反抗，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忌呀、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鄂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贺龙从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蒙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啊，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徒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因此他派参谋叫周长兴带着一封信赶奔上海去慰问孙先生。再说四川革命军总指挥熊克武急得咣咣直跺脚啊，完了完了，我们死了多少弟兄，付出多少努力，好不容易打下的四川到现在都丢了，都丢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孙先生。哎呀，他急得危急之际整顿残兵败将，复夺成都和重庆。但是他决心是挺大呀，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两回事儿。只好他亲自赶奔三台县前去督师，想要挽回败局。不料他刚进了三台县，那杨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30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他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了，结果敌军没费力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克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呢，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克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克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呢，冲啊杀呀，活捉熊克武啊！这熊克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还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就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克武一听，这心反倒平静下来了，长

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我能受那种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我打的是第一枪，革命到了今天，没想到半途而废，我命丧三台县。想到这他是心灰意冷，一伸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啊，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把膀子给拽住，把枪给夺下来。总司令，总指挥，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这样，滚，给我躲开，我至死不能叫杨森抓了我的俘虏，他抓不着您呐、啊，总指挥啊，谁都可以死，您不可以死。这样吧，咱们两个人把服装换一换，你穿上我的服装，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抵抗一阵。胡说，无耻！我能做那种无耻的败军之将吗？少说废话。他一下又把手枪给夺回来了，整理整理军装，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闭了一会儿眼睛，二次举起手枪。那个贴身卫兵扑通就跪下了，总指挥啊，您千万不能做这糊涂事儿，现在跑还来得及呀、啊，总指挥，我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了，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得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科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哗，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啊！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科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科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哎呀，云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虽然同是南军，并未谋面呐、啊。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你说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儿话不必多说了，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重围，救了总指挥，在他的保护下，熊科武安全撤出三台县呢、啊。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仗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科武把部队集中到简阳，进行着稍事的整顿。而后一句话晋升贺龙为讨贼军第9混成旅旅长。你说多不容易，贺龙这官当的，光这团长做了多少年呢？
现在好不容易官升在旅长，贺锦斋为第一团的团长。这时候熊和武可真为难了，部队连吃败仗，士气不振，志气低落，欲想西攻成都力量不够，东下重庆也没那个本事，现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北军占领，重兵把守，要想复夺谈何容易啊！副总指挥石清扬给出了个主意，总指挥啊，我看这么办，咱们率兵南进，夺取泸州，先拿泸州作为根据地，这泸州是背靠滇黔，再图恢复，你以为如何呀？熊和武点了点头，望着地图上看了看，那就这么办吧。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部队才开拔，第一军的两个营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等到了隆昌，于继堂就这个败类又给拉走了两个旅投敌，熊和武是又急又气啊。大军到了鄱阳北岸，驻军泸州城北的五峰顶一带高地，本来这会儿啊，南军就是革命军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站在这地里也不错，如果不出意外本可以能打几个胜仗，转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没想到家败出猴头啊，在这锦官结要的节骨眼上，第一路军的师长叫杨春芳又反水投敌。这杨春芳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也灰心丧气了，秘密跟杨森勾结，杨森许给他重赏，所以他这才反水。他这一背叛，革命军就没能占领泸州啊，石清扬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熊和武没办法，跟石清扬商议，把这部队沿长江北岸巡流而退，在江津渡过长江，向贵州撤退到遵义。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贵州督军唐继尧，表面上也是自己的人吧，便指定黔北和黔东16个县，让他们就地屯扎进行整编。至此，革命军才喘过一口气儿来。哎呀，熊和武、石清扬立刻召集残兵败将、高级将领，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贺龙全传》57回，书接上回，熊和武的革命军在四川打了个大败仗，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厚着脸皮退到贵州省。这是大后方啊，还得感谢贵州省的督军唐继尧网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15、16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和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为啥呀？打了败仗了，没脸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话了，耷拉着脑袋，这士气是一蹶不振。
慢说是他们，

这个总指挥熊可武也没词儿啊。他看了看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还行，勉强的笑了笑，把牙一呲，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比哭还难看。把酒杯端起来了，各位，振作点嘛！兵家胜败乃常事，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我们是打了败仗了，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们现在整顿，整顿完了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四川。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呢。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了。石青阳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了。哎，各位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我们送行，拉着我和总指挥的手，一再的告诫，就盼着你们四川打胜仗。我们在孙先生面前也打了保票，没想到啊，现在是兵败将亡啊，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这万一见到孙先生如何交代，辜负了孙先生的重托，没脸见人。这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朱兰子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妈的，都赖这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的状。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问你说啥呢，怎么归罪我们军长啊，你戴茂新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溜之乎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的，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要打这戴茂新。他刚要搂机子，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握住手腕的，一拧他，哎哎哎！这主把手枪给夺过去了，然后把保险给关上了。他回头一看是谁呀、啊？新提拔的旅长贺龙。贺龙挨着他坐着，贺龙一瞪眼，你干什么？到前线打仗没本事，跟自家人起哄，你本事可不小，你敢以小犯上打军长吗？哎，姓贺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打他，我照样打你，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儿。你说这饭还有个吃的好吗？熊可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可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了。

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可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吧？没有，我思路敏捷，头脑清醒得很，我这笑可不是装出来的，我这笑是发自内心。你们一定要问我为啥要笑。不错，咱们是打了败仗了，可是打败仗当中显出两位了不起的英雄，我得了左膀右臂了。你们要问这两个英雄是谁，头一个就是百胜将军刘伯承，你们服不服？人家从来没打过败仗。再一个就是贺云清贺龙，这是龙虎二将，我的左膀右臂啊。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啊。正好各位都在这儿呢，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一句话，贺龙升了师长了。还那句话呀，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着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了。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了，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可武。熊可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了。那位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可武把贺龙留下了，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的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啊，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不不不不，你说错了，我代表孙中山先生，我提拔你，你是应该的，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就当了军长，他不配啊，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啊，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叫他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对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在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呀，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员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
你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铜仁县在黔北黔南

和五十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了。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别的师啊有名无实，比如说一个师里头7000人，有的师连3000人都不到，有的一个团本来得1000多人，这团里连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援呐，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克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着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儿，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打的是天翻地覆啊，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啊。哪边的人也有6、700，这家伙事儿还都挺棒。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了，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700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6、700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呀，据说他们两家有夙愿，今日报仇，故此火拼。哦，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绿林人，过去都是山大王。哦，好了，部队前进，来，一团长二团长跟着我走。贺龙是一马当先，冒烟吐火，是直奔战场。谁敢干这事儿？被榴弹打死怎么办呢？贺龙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来到战场之后，他把盒子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住手，都不要打了，烫烫烫，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看半道杀来个程咬金呢、啊、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一笑：在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那么，请问贺师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拦着我们？哎呀，二位呀、啊，咱能不能下马来谈一谈？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俩这朋友我交下来，我如果调解不成，你们再战也不迟，怎么样？给我个面子吧。那贺龙是干嘛的？他一说这话，两方面真就不打了。周大脚和罗仁领着贴身保镖来到贺龙近前，就在树林下开始谈判。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了：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啊！做一个正人君子，要当个时代的英雄，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呐、啊。两个人听完，脸都红了。贺师长，
我们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说。

0: 我们呢就是土匪，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当年呢，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了。弟兄们要吃口饱饭，不得不如此。如果贺师长能收编我们，我们是求之不得，愿给贺师长的马前效力。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你们可愿意？太愿意了，太愿意了。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贺龙把这事儿解决了。两伙人加一块15600人呢，无形之中就壮大了贺龙的实力呀。打仗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的枪杆子装备，主要的是靠的人呢。没人你怎么打仗？贺龙心里特别高兴，告诫手下的弟兄不准小瞧他们，不准排挤异姓，我们要双手欢迎，要团结周大脚，要团结罗仁，要跟一家人一样。就这样，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仁县。这铜仁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仁县呢，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还八座城门呢，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四乡八镇都比较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方是年年丰收。熊克武真是关照贺龙，给他选了这么个富足的地方。你要想养兵，你不找这么地方，这兵你也养不起呀。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军饷啊，这方面你得考虑充足了。贺龙进了城，原来有一处古建筑是斜台衙门，贺龙就把它变成了司令部，师司令部就安在斜台衙门。贺龙当天晚上召集下属哥们弟兄开了个碰头会，贺龙是正言厉色呀，各位啊，我贺龙熬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跟着我也不容易，咱们出生入死，倒下多少弟兄就把咱们给剩下了。如今大伙看出来没，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政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儿，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这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儿，你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些本地的乡亲。”不要有钱的，中层的， 比较能吃上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四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来，来见群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

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死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不但孩子需要更多的鼓励，我们大人也是，是吧？我们大人也是。
3: 嗯。
2: 我们在我们教育口呢，经常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3: 对。
2: 当然呢，要是这个完全是夸，好像也不可能。但是应该在夸和批评教育之间占比例的话，应该夸能占70%，应该更多一些，可能对孩子能够形成那种正面的引导和激励。当然，对个别的孩子总是夸也是不管事的，所以我们有这个惩戒条例，是吧？让孩子能够形成这种敬畏的意识，慢慢的在成长过程中吧，夸和这个规矩意识都是非常重要，都是非常重要。可能在某个阶段，那个夸使得多一点，在某个阶段，这个规矩意识使得多一点，互相促进，这个共同成长嘛，让孩子。
3: 对，您对孩子平时严厉吗？
2: 平时不是很严厉吧，上课的过程中，反正我努力让孩子们能够回到课堂上，回到这个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只有在这过程中，这个实在是影响了我的进程，我可能对他们可能就会
3: 严厉一些，
2: 会严厉的批评。
3: 那同时哈，对，同样您对自己您觉得严厉吗？对自己的要求？
2: 对自己要求，我觉得我还可以，就说对工作中的各项纪律，这个每天这个到校的时间、离校的时间、认真作业、认真上课，我这些还都是能
3: 够严格要求的。
2: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对。
3: 那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被禁锢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是您会出现那种瓶颈期，也会感觉到很痛苦啊，或者焦虑的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会有，就是说，尤其是在一开始，一开始学写诗的时候，总想每多写几首，因为写诗很容易，短，那几句话就是一首小诗，那总想每天自己能够写出一首来，而且写出一首质量高的。可是慢慢的，把最初的自己的生活的一些能够写出的东西写出来以后，就不知道他开始写什么了。在这个时候就去读书吧，就读书，读古典诗词，读这个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读到辛弃疾那个少年不知愁滋味，这个那个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觉得这句话正好击中了我这个那种虚弱的地方，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就是说更加能够让自己大家先来好好读一读，读读优秀的作品，体会优秀作品为什么能够这个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还被大家奉为经典，能够就是说能够这个从自己的精神上嘛，以这个那些经典为伍，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的。虽然你写不出那样的经典的作品，但是咱们在努力追赶这个经典作品，努力在缩小与它的差距，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种成长。这样的话，就慢慢的焦虑好像就少了一点，而这个认真读书和努力前行，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吧，有一种奋斗的姿态，我觉得这是对我很有帮助的。
3: 原来郝老师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哈，哎，我还在想，因为我们诗人写诗可能就像平时的人写日记一样，可能我们普通人写日记呀，就是记个流水账。当然我个人认为哈，这个记流水账也是一件好事，把每天的生活记录一下，或许某一天会有那么一个灵感，就像郝老师一样，也能写出一首小诗来哈。这个是需要自信的吧？
2: 对，实际上有的时候有意为之可能就而不得，就是无心插柳可能柳成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积累到一定程度，蓦然回首，忽然有一种这个往回头看，可能有很多感慨，在其中可能就能成为咱们自己写诗的一个素材。你像我这最近我经常读这个著名诗人张二棍的诗，他写诗的很多场景就我所经历过所看到过的，但是我却没有他那种思维的深度和那种生化的妙笔，把那种感受表达的淋漓尽致，让我特别折服。所以就是多读，就是能够读得懂的，能够触及自己那种感同身受的这个作品，这个作为读者 我觉得也感受是一种幸福的，就是能够读懂张二滚的诗，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3: 对，我还没有读过，刚才听郝老师说了之后哈，我也挺想去买来这个书读一读的哈，感受一下这个郝老师在里面的这种感受的。就是在读了很多书之后，特别是我们在做这种基层的教育工作，会有您会发现有一些家长对于读书这件事儿会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是争论吗？
2: 有。但是大部分家长还是认同读书的，只不过现在有时候把读书呢，在学校这个管理过程中，孩子回家把读书当成一个硬性的任务，让家长这个与家长共读，实际上这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所以就是在个别学生身上推进这个共读一本书，共读整本书。这样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有一些阻碍，但是阻碍的人不是很多，慢慢的他都会被大家所同化。你不读，别人都读；你不学，别人都在读谈论书中内容，你却不知道。所以你要想融入大家的圈子里边，你就应该也得自己来动手去读。这样的话呢，慢慢用读书的大多数去影响这个

0: 这个不读的少数，慢慢的就会使他也能够主动的拿起书来读。
1: 对，读书是一个氛围的。如果这一家庭当中大家都在读书，都放下这个手机啊，去看看文字，纸面上的文字，可能这个氛围就上来了。就是在前期呢，是需要家长的配合的哈。老师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干着急。就像您可能就会
0: 是
1: 自觉的读书，班主任自觉读书的，就会能够带动班里的孩子一起去读一读哈，跟大家分享。其实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就分享书里的那种快乐，那确实是非常快乐的。曾经我就在想，可能
0: 志
1: 朋
0: 同
1: 友
0: 道
1: 之间
0: 合，
1: 读一本书，对，就大家一起来读读，来探讨一下。
0: 对，其实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本好书在一起分享，比吃一顿大餐要幸福的，
1: 幸福
0: 要
1: 的
0: 更有
1: 多，
0: 收获。
1: 郝老师认为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读书呀，比吃一顿美食更让他感到幸福，就像他能够写出一首小诗来，是不是？其实大家看到的很
0: 是。
1: 多的优秀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包括现在的很多短剧，它都来源于作者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写出来的，对不对？这些优秀的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图书的，大家不要
0: 他能
1: 觉
0: 够
1: 得。
0: 吸引你，肯定是
1: 对，
0: 有
1: 他
0: 这
1: 可
0: 样的
1: 能
0: 情景。
1: 对跃然眼前的那种生动感，但书中是你自己去体悟这种生动，你自己的演绎。可能你愿意看到的那个呢是别人的演绎，对不对？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你看每个看电视啊、看电影的朋友都能成为影评人，为什么呢？他有的是看过原著的也好，或者是没看过也好，他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评价的。
0: 是的，就是读书的感悟，每个人的感悟是不一样，是吧？这
1: 对，
0: 个他读出他的味道，你读出你的味道，大家交流以后呢，就好像能够有多种味道来看同一部作品，就从不同的角度嘛，所以对大家自己的认知都能得到更加丰富的补充嘛。
1: 对，那郝老师，您觉得哈，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缺少的语文教育是缺少什么样的呢？
0: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缺乏的应该是俯下身子的语文教育，就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从孩子的视角来分析文本，来解读课文，应该结合孩子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经验来理解课文，来理解社会，啊，然后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呢，开展思政教育，逐渐增强孩子的文化自信，不断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思维训练。和审美创造的能力，我认为这些事，咱们现在语文教学应该努力做到。
1: 对，每一个老师都在为此努力着哈，也有很多老师和您一样有着共鸣，大家一起在努力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现在这个应试的压力就很大，有好多家长都说，特别是我们河北省的这个应试压力哈，那怎么能够坚持的带孩子们做阅读呢？
0: 其实应试的压力，对开展阅读来讲是好事儿，它可能变成一种动力。你看现在的这个中高考题的题干，它的情景再现很复杂，你要读不懂题，你就无法作答。而真正能够准确理解题意的人，肯定是阅读能力非常强的人。所以应试的压力倒逼现在开展这个阅读教学，这个能够。做好阅读教学，让孩子能够更多精力投入到阅读之中，反而这个能够更加促进开展这个阅读教学。所以就是说，真正对阅读带来冲击的应该是手机的影响，因为孩子他容易沉溺在短视频和碎片化的阅读之中，挤占了阅读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一点是应该我们学校和家庭都要下大功夫，把孩子的注意力。拉回到阅读上面来。
1: 对，多读一些，你的理解能力才能够提上去。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应试当中的阅读，就像您说的一样，来自于课外的一些内容。它不能说再和以前一样了，我们死抠课本当中的内容哈。我们要多博览群书嘛，这个时候就能用上
0: 是的，是的。真是这样，
1: 对，那您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您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

0: 喜欢读哪一类型的书吗？
1: 我读文史类的比较多，尤其是读文学作品读的更多一些。
0: 哦，就是你萌芽的时候，就是你喜欢写作萌芽的时候，也是因为读这些书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当时你读了那个《中国新文学大戏》，《中国新文学大戏》里边那种反思文学、山河文学，哎，当时我特别喜欢，就是知青生活的作品，像梁晓声他们、叶欣等作家的作品。我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0: 影响也是很大的吗？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和他们算同龄吧，就是同一个年代
0: 啊。您是
1: 同
0: 跟他们同龄？
1: 对，我是69年吧，就是60大后，就是70前60后。但是就说他们所写那些东西，我有的我没经历过，但是呢，我在那个年代感上和我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比较喜欢读那时的作品。
0: 对，那您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干过农活？
1: 干过。那个我家里也有地，跟父亲去种地，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反正都零零碎碎的吧，都干过一些。
0: 都干过一些。那个时间有没有写过诗？写过什么作品？有印象吗？
1: 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学校也有个征文，就是写这个家乡的诗。我就写那次我写的是一个写我父亲吧，就是写首短诗，具体是怎么写的我忘了，就是写他站在他的庄稼地前看指点的他的这个长的这个成熟的高粱，这个低矮的稻谷子，向大家说看，这些都是我的。我说在我的心目中，他像一位将军。我就是写出这么一个感受，当时。
0: 我感觉父亲也像一位将军哈，这个统领着他的这个地里的麦苗们茁壮成长。
1: 对对对，是那会儿我觉得
0: 您身上是有着这种这个浪漫色彩的，这个文学浪漫主义色彩的哈。
1: 但是当时可能对生活体会的也不深，但是就那个镜头哎，给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
0: 那个时候可能是年轻，您看到的这个父亲是将军。那今天如果还是看到老父亲站在庄稼地丰收的庄稼地前，您可能会写什么呢？
1: 只能写老人对年轻时的怀想，因为他已经这个是吧，腰杆已经不能挺直了，已经没有那么多能力去侍弄土地了，只能是遥想年轻的时候我是怎样能够把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沃，庄稼成长的这个更加丰硕吧，成果更加丰硕，这样。
0: 对，看，其实不管是咱们作为诗人也好，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儿子也好，作为旁观者的我也好，果然是就是年龄不一样，我们眼中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哈。小的时候看父亲就是一个腰杆挺拔的将军，他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庄稼。但是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脊背被生活压弯的时候，他就剩下的是沉思和回忆，这种，这就是能够写作带给我们的无限的怀想哈，就像一张老照片，一张老照片的回忆吧。
1: 是这样。
0: 您现在这个年纪，年龄的话，也会回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吗？有没有给自己以前作品有过什么评价？
1: 有时候看看，有时候自己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看原来作品。哎，但是有的作品呢，还能够给自己带来新奇的感觉。
0: 哦。
1: 有的作品呢，就能够体会出那种，这个生，就是体会出那种硬着头皮写下来的那种艰涩啊。有的作品。
0: 那是您自我鼓励自己坚持写下去吗？还是身边会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来对你有一个鼓励？
1: 没有人鼓励和要求，就是自己，我就是想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可能很平淡，但是用诗意的眼睛能够发现生活，能够描摹生活，使生活的味道不至于那么单一。
0: 对，生活里不光只有盐。
1: 还有诗和远方，
0: 还有诗和远方，对对对，哎呀，这么想来，其实还是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和喜欢哈。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蛮喜欢写诗的，我的第一首诗好像是。

0: 除了上了什么课呀，最后写了一首这个关于小船的诗，我现在还有一点印象，但是没能像您一样坚持一下，可能是没有想到要去看书，经常想着出去玩了。
1: 再重新拾起来，
0: 还要向您学习啊！喜欢写诗，坚持写诗，喜欢像我出去玩的呢。有一个，我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玩，后来他就出去玩玩的，玩成了这个旅行者。他还一边玩的过程当中，还给杂志社，那个时候他还给杂志社啊写，就是旅游的杂志社写一些稿子。我就是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哈，就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有热爱，能够坚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咱们，你像读这个这个明朝那些事儿，最后出场的这个徐霞客才是人们的向往，
0: 嗯，
1: 才是你看无数帝王无论兴也罢衰也罢都灰飞烟灭了，只有徐霞客这个尽情于山水之间，他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向往和楷模啊。
0: 对，做自己的徐霞客。这个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你看您的30多年的教龄了，你也接触了很多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的老师，那对于这些年轻的语文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对年轻的老师建议，
0: 嗯，
1: 肯定就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也可以说是倚老卖老吧，但是听听没有坏处。就说我建议就是一个是多读书，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它能够涵养自身的文气。第二就是要多写作，就是以马可待千字成，能够提高自身的文气，然后还要有梦想，人生有梦向山峰，能够锻炼自己的意志，这三点读书写作梦想缺一不可，然后你再用心的教语文，才能收获一种别样的人生。
0: 嗯，对，这是一位老资深的语文老师啊，给我们年轻语文老师的一些建议。任何时候您不是进入到这个岗位就是这个岗位了，而是也要不断的去要求自己啊，因为你的学生们在成长在更迭，老师们的思维和课堂的这个状态也在要变化的啊。非常谢谢郝老师。那因为昨天嘛是教师节哈，我们也只能就是这个祝福虽然晚到了，我想您也会给在教师节中给自己一句寄语吧。
1: 嗯，可以这样说，就是老牛已知夕照晚，躬耕杏坛永争先。
0: 好，
1: 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
0: 啊，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啊，就是有一些不舍吗？还是想哎呀我终于可以自由的去写诗找灵感了？
1: 有不舍，但是最终也得分开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说现在能够这个能够理智的对待这个断舍离嘛，
0: 嗯，
1: 是吧，嗯，
0: 对对，
1: 这个退休以后就开始新的生活，嗯，
0: 开始新的生活了，心态也特别的好。
1: 对对，
0: 我看调整，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郝老师一直工作在这个教学的一线哈。那么您在退休前有没有想过设想过我要完成一节怎么样的语文课，给我的这个教师生涯，嗯，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
1: 啊？我想最好是一节古诗教学的课，
0: 嗯，
1: 就是在这课堂上师生们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之后穿越时空，能够在头脑中再现诗中所描写的意境，在课堂上能够有老师倾囊相授的自得，有学生学有所得的微笑，那课堂内外呢都是非常和谐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应该能够为这个教师生涯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0: 嗯，我们也期待着郝老师的这个心中所梦即实现哈。给自己呢这个语文的教学生涯哈有一个更好的答卷吧哈，这也算是一份答卷，对不对？嗯，
1: 对，
0: 嗯，郝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兴隆第二小学。嗯，你也对这个学校有着很深刻的感情，也对兴隆也没有离开兴隆是吧？这么多年的教学，
1: 对对对，
0: 嗯，就是也在一直投身在咱们兴隆县的教学过程当中，肯定您对家乡也会有感触，写一些有关于家乡的诗歌吧？
1: 好，就是我们家乡的雾灵山是燕山主峰，
0: 对，
1: 就坐在县城边上，
0: 嗯，
1: 这个 灵山还是值得一来的。每次到武陵山我都有不同的感触。
0: 嗯，
1: 那年深秋到武陵山，我就写了一首深秋访武陵山，我给大家读一下。
0: 好好。

0: 顺从着风的方向。只有青松高昂着头，山坳中挺拔的一群支撑着渐渐老去的秋日山岗。就是这首小诗，希望大家能够到武陵山来体会它不同的山色和这个奇峰怪石云海的魅力。
1: 对，让我们从诗中感受到了这个武陵山的美好，也感受到了郝老师对于家乡的那份热爱哈。总之我们写诗的道路还要继续，之后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可能会欣赏到咱们郝老师啊写出来的更多的好的诗篇，特别是等郝老师退休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读您在来游历中国也好呀，或者是旅行呀也好呀，写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诗句。好的呢，郝老师，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的分享，谢谢您，我们期待着与您下次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郝老师跟我们的连线哈，也期待着我们承德的作家文学爱好者们写出更多好的作品。在金秋的九月十月，我们也是硕果累累，那在金秋的九月十月，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的文字啊，来感受承德的美，感受承德人的热情，感受这个地方的美食美景，还有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好了，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公会新时空节目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3: 我们老辈从避暑山庄见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2: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300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透了，形容这个人奸诈。现在碗坨也是来承德的必吃特色。
4: 我们城市市花特名贵，像这个就是得有100年以上历史的。
2: 在热河也有一种鲜花饼，这可是与云南的鲜花饼完全不同的味道。燕山原生玫瑰，少油少糖，无法起酥，加入青丝玫瑰，是属于避暑山庄的宫廷甜香。平凡街边滋味，最抚寻常人心。街道变了模样，时代一路向前，但这些流传百年的美食依然留在了承德百姓的舌尖心头。
5: 千年前，王希孟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6: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

0: 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斯朗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最高人民法院10号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垄断案件，维护公平。

0: 竞争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担当。国新办10号举行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到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国家文物局10号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艇案件。据了解，2026年5月初，美方向中方通报两名中国公民邢某某、宋某某涉案线索。8月中旬，公安部组织河北等地的警方统一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邢、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潜艇化学品。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贸促会10号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了解，本季工商峰会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界、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10号，云南华坪县中心小学、中心人民小学的孩子们为张桂梅老师系上红领巾，用最朴素的方式送上节日的祝福。张老师说，基础薄弱的学生从考5分、6分到最终进入大学，背后是老师们日复一日的艰辛的付出，有的老师头发都白了，很辛苦，但愿这帮姑娘能走出大山，能够为社会多做贡献。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

0: 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在几年前呢，有一种名为剧本杀的娱乐项目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当然了，现在也有这种剧本杀，是吧？而且很受年轻人的欢迎。那这种游戏呢，有一个设定好的剧本，玩家们各自认领并且扮演一个剧本当中的角色，之后呢，在交流和讨论当中，我们会根据线索去推理并且指认凶手。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剧本杀呀，并不一定是指游戏。那随着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人依靠直播打赏、直播带货，实现了财富自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然而，伴随着行业红利而来的，不仅有新业态，还有各类的新型骗局。不法分子在直播间打造虚假的人设，演绎提前设定好的剧本，将不明所以的网友一步步地诱入早已挖好的陷阱，心甘情愿地去掏空钱包。那这类新型的诈骗的模式就被称为直播间剧本杀。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直播间剧本杀不断地上演，从行业大师到富家千金，从高价回收到稳赚不赔，从限时限量到家人式的营销。虽然说这故事都不一样，剧情也不一样，但是目的别无二致，那就是收割粉丝的钱包。有这样一个事情，2024年11月，这个赵天青在浏览短视频平台时，刷到了大客鉴宝视频号的直播画面。在画面当中，主播周顺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他声称呢，自己是一名鉴宝专家，那在拍卖行工作过10年，经过他鉴定的古董曾经在国外拍卖行拍出千万元的高价。他还说自己有私人的博物馆和拍卖公司，他的女友呢是吴氏集团董事长千金。总而言之，他就是一名专业过硬、事业有成，而且实力雄厚的鉴宝大师。此后，赵天青没事就来看看周顺的直播和鉴宝的视频，越发肯定周顺的专业能力和经济实力。看到多名粉丝邀请周顺上门鉴定，并且高价出售家中的藏品之后，赵天青也有了这样的想法。 2025年1月，赵天清。

主动给周顺发去了私信，邀请他上门鉴宝。那赵天青把家中自认为不错的老物件拍照发给了周顺，周顺对这些老物件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呢，一个花瓶是龙凤纹描金天球瓶，价值呢是在3000万元到4000万元之间，但具体的价值多少还需要上门进一步的鉴定才能够确定。面对着自家的古董货值千万元的巨大的诱惑，赵天青再次邀请周顺上门鉴宝，并且提交了8000元急速保证金，只为周顺能够尽快上门。然而收到急速保证金后的周顺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上门的鉴定时间，并且在赵天青几次催问之下将其微信拉黑了。这就是一起典型的直播间剧本杀的案件。尽管周顺并没有多少粉丝，但是他的直播间观看的人数仍然有上千人。为了吸引流量，他还 花钱找群众演员来扮演粉丝，演绎去粉丝家鉴宝并且高价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剧本。选择鉴宝这个内容赛道是周顺实施诈骗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打造高端的人设。周顺把自己包装成鉴宝大师，在直播间反复地提及自己过往辉煌的从业经历。实际上他以前就是个种地娃，从来也没有学过古董鉴定的专业知识。他点评古玩的那些看似内行的话术也都是由 AI 生成的文案。办案法官说，除了虚构的专业能力，周顺还把自己和女友包装成了有钱人，高价回收古董需要过硬的经济实力。他把自己打造成不差钱的成功人士，甚至会在直播时展示一沓沓的现金。当有的人对他的人设高价回收古董信以为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诈骗的第三步，收割了。面对主动发送藏品的照片，请求帮忙鉴宝的粉丝，周顺都会对藏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吹嘘它的价值百万千万元，然后表示藏品具体的价值多少需要上门做进一步的鉴定，承诺如果是真品，那他就高价回收。粉丝们被即将暴富的美梦冲昏了头脑，纷纷掏钱交保证金，预约周顺上门鉴定。可到了最后，交了保证金的粉丝都没有等来周顺上门鉴宝，并且无一例外都被他拉黑了。几乎所有的直播间剧本杀都在上演引流、造势、收割这样的诈骗运营模式。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件当中，被告人曾安是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老板兼主播。为了诱导粉丝打赏，他给自己及旗下的主播们拟定了一个因为曾被照亮也想成为别人的光的剧本。在这个剧本当中呢，主播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或是高富帅，或是白富美，但一定都是富有爱心的成功人士。他在事业打拼的过程当中都曾经得到过某位好心人的帮助，如今呢也想传递爱心，并暗示在直播当中给其刷礼物的家人们一定会得到好处。产生错误认知的粉丝们不断的打赏，但主播承诺的好处却杳无音信，甚至会在粉丝进一步追问的时候被对方拉黑。不同的剧本，熟悉的配方，在直播间剧本杀类的诈骗案当中，主播们完成了收割之际，就是粉丝上当受骗之时。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案件当中呢，直播间剧本杀都发生在公寓直播间，那直播内容呢是可以被所有人观看的，受众也是比较广泛。而实际上还有一些直播间剧本杀发生在私域直播间，这个私域呢是指在私有平台上进行直播，比如说微信群、小程序等等，是针对已经建立联系的特定用户群体开展的互动营销直播活动。2025年，在上海的闵行区检察院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年逾七旬的老人陈德顺想出售家中的一块老玉石，为了确定这块玉石的准确的价格，他在网上结识了小苏老师，对方称可以免费帮他鉴定收藏的翡翠。2024年11月的一天，小苏老师给陈德顺发消息说，公司主播阿凯老师的翡翠专场直播即将开播了，参与互动就能领取玉石的礼品。
直播间里，阿凯老师极力地推销翡翠原石，声称包加工、包转卖、包赚钱，并且承诺稳赚不赔。陈德顺架不住直播间里一片稳赚不赔声的诱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从购买原石开始进行小额投资，没想到竟真的赚到了钱。陈德顺开始加大投入，短短十多天就累计投入100余万元。然而就在他期待高额回报时，直播间的画风突变，两名身着迷彩服的男子突然闯入了镜头，厉声质问：这东西也能卖的吗？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卖什么？直播画面瞬间陷入了黑暗，随即彻底关闭。后来一名自称公司老板的人告诉陈德顺，主播阿凯涉嫌盗窃原石已被缅甸警方抓走。此后陈德顺再也没有等到承诺当中的高价回收原石，此前投入的100余万元也没了下文。事实上，陈德顺进入直播间并不是大众在公共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直播间，而是一个专门针对玉石爱好者私人定制的私域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除了陈德顺，其他人都是演员，甚至可以说整个犯罪团伙就像是一个剧组，共同演绎一出虚假买卖玉石的戏剧。私域直播间只能通过专属的链接访问，犯罪团伙是如何来锁定被害人的呢？我们了解到，和公寓直播的漫天撒网相比，私域直播更像是一场定向的收割。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犯罪团伙为了引流，花费20万元在搜索引擎上定向投放玉石鉴定广告，精准抓取有玉石需求的群体。锁定目标对象之后，犯罪团伙会专门的搭建私域直播间的系统，针对某一个目标人员把戏做足。此外，私域直播间的相对的封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犯罪更易隐藏。相较于公寓直播，私域直播更容易逃避监管。由于私域直播脱离了平台的管控，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和合规要求，使得不法分子的违法违规行为难以被追溯和查证，因此私域直播成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滋生地。私域直播间是没有直播回放的，如果被害人没有对直播内容进行录制留存，那直播画面便也无法再查看了。绝大多数的被害者是不具备取证意识的，等到察觉被骗并前往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大量的关键证据早已灭失。2025年10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整治，对涉嫌虚假宣传的私域直播违法主体实施全链条的打击，共立案30件，罚没金额293万元。2025年12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将私域直播纳入调整范围，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具体的服务内容，依法履行相应的平台经营义务。把上面的几个案件放在一起看，大家会发现，无论是公寓直播间还是私域直播间，直播间剧本杀的诈骗手段是高度一致的，那都是在套用引流、造势、收割这个骗局的运行模式。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案件当中的被害人并不是随机发布的，而是呈现出了高度集中的人群画像，老年人、急于获得好处的人、情感需求旺盛的人。老年人呢，是被此类犯罪围猎最深的群体，他们大多不太熟悉网络的虚拟环境，信息获取的渠道也相对的闭塞，加上年龄增长带来的分辨力下降，使他们更容易被主播们的话术和剧情所迷惑。更为棘手的是，很多老年人缺乏保留证据、主动维权的意识，不仅很少留存视频或一些其他形式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连聊天记录都删除了。像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现被骗，举证难度极大，维权之路也是困难重重。被骗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有一定的储蓄，那普遍有资产投资和增值的需求，
特别容易被

赚不赔的高价回收这样的话术吸引。同时呢，他们还怕子女指责自己轻信网络骗局，即便发现小额受骗也会刻意隐瞒，往往要等到巨额财产亏空，实在瞒不住了才敢报警。而这个时候骗子早已注销账号，更换马甲，消失在互联网当中。此外，有一夜暴富心态的人也特别容易中招，无论是低价捡漏高价回收的古玩字画，还是披着文玩收藏外衣的玉石骗局，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人们贪图便宜渴望暴富的心理。比如说在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周顺的诈骗案当中，被害人赵天青本身并不富裕，但是在看到直播间网友家中古董被估出百万元的高价时，他希望同样的好运气也能够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因此即使经济并不富裕，他仍然凑出了8000元的保证金转给周顺，只为周顺能够上门鉴定并买走那个号称价值千万元的龙凤纹描金天球瓶。经济窘迫急需帮助的人同样容易成为目标。在曾安团伙诈骗案中，被骗观众里大部分的人家境并不富裕，甚至称得上经济窘迫，正因为他们急需帮助，才更愿意相信直播间里那些善良有实力的主播，幻想助力主播打赢 PK 之后能够获得回报，缓解自己的燃眉之急。50多岁的保安贾先生在直播间里看到主播向陌生的粉丝转账10000元的善举之后，以为自己帮了主播，主播就一定会帮扶他，可最终他等来的不是帮扶，而是被骗。被骗的11万余元是他因手部受伤得到的工伤赔偿款，他本来准备用这笔钱做第二次手术的。情感需求旺盛、性格相对孤僻的人也是骗子的理想目标。在另外一起直播间剧本杀的案件当中，被告人张霞是一名网红。2018年，他留意到直播间里出手阔绰、大额打赏的粉丝李军之后，二人确立了恋爱关系。期间张霞刻意地编造坎坷的身世、身患顽疾等凄惨的境遇，博取李军的同情，并以此不断地骗取李军的资助款项。关系稳定后，为了进一步骗取李军的钱，他精准地抓住李军年纪大、信佛、喜欢孩子、渴望情感寄托的特点，编造了神仙宝宝的荒唐故事，先后从李军处骗取大量的钱财。直到2021年底，李军发现自己公司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又查到张霞原来早已有丈夫，加之神仙宝宝一直未能诞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个时候李军已经累计向张霞转账1100万余元。在现实中啊，刚才我们说的这四个群体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常常高度叠加。一个老年人可能同时抱有让积蓄增值的投机心态，一个经济窘迫的人往往也对情感支持有着更为迫切的渴望。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得逞，在于他们精准地识别了猎物内心最易感的部分、最迫切的需要，然后呢，用一个量身定制的剧本将被害人缓缓地推入深渊。直播间剧本杀的破坏力是多重且深远的，绝不仅仅是被害人账户上减少的数字，每一场骗局背后都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家庭的希望被碾碎。在法律和监管层面，这类骗局的定性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比如玉石诈骗案中的一些被害的老年人，往往因为没有留下直播录屏、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无法证明对方实施了诈骗行为，因此司法机关在追究诈骗团伙的刑事责任时，有些事实会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纳入案件指控的范围。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剧本怎么变化，直播间剧本杀的终点都是你的钱包。那些突然降临的幸运、素未蒙面的知己、信誓旦旦的让利，本质上都是精心设计的鱼钩，只等鱼儿上钩的那一刻，面对屏幕那头

头的言之凿凿，深情款款，请一定要保持理性和谨慎，三思而后行。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疏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机场背货人。
2: 2019年3月的一天，在北方某机场，海关机

0: 次警察看到李红玉拖着两个厚重的行李箱，神情紧张并四处张望，警察拦住了李红玉的去路，并要求开箱检查。没想到行李箱当中装满了走私来的名贵动物制品，李红玉随即被缉私部门控制。在审讯过程当中，警察发现李红玉对走私细节并不了解，他们判断李红玉并非主谋。可是啊，李红玉嘴很硬，他一口咬定只有自己参与了走私。李红玉的这种态度让缉私警察伤透了脑筋。然而啊，让缉私警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李红玉突然情绪激动并主动招认。他说呀，走私案的主谋的确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根据李红玉的供述，其他两名共犯张彪和王龙相继落网。那么为什么李红玉之前要包庇这两个人，而现在又为什么要突然改变主意举报他们呢？张彪、王龙和李红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李红玉向办案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39岁的李红玉与丈夫离婚，离婚以后7岁的儿子由李红玉单独抚养，丈夫一次性支付给李红玉20万元钱作为儿子的抚养费。这笔钱李红玉都存进了银行，并把银行卡交给了母亲保管，他打算将来用这笔钱供儿子上学使用。尽管儿子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但李红玉的生活还是举步维艰。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李红玉四处找零活挣钱补贴家用。
1: 李红玉有个爱好，就是打麻将。他经常下了班之后找朋友打几个小时的麻将，这对离婚后的李红玉来讲似乎是他唯一的生活乐趣。然而就因为打麻将这个爱好，李红玉认识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命运。
0: 一次周末，李红玉像往常一样来到麻将馆，而那天他和张彪第一次坐在了同一张麻将桌上。张彪为人豪爽，给李红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一个比较熟悉张彪的牌友偷偷地告诉李红玉，张彪啊有个外号叫彪哥，彪哥很有本事，做的是背货生意，干背货这几年挣了不少钱。李红玉了解到，所谓的背货其实就是通过随身行李频繁地从国外带一些不交税的商品从而牟利，而这些商品里不乏有些违禁品，背货人说白了就是走私犯。背货这个词李红玉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直觉告诉他，背货虽然违法，但是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工作也不需要有什么文化知识和学历背景，这很适合自己啊。关键是背货确实可以挣到钱，李红玉心想，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发财之路吗？李红玉虽然人近中年，但是身材高挑，风韵犹存。凭着这点优势，李红玉开始主动接近张彪，而张彪对李红玉也非常上心。自从他俩认识以后，张彪就经常找机会约李红玉吃饭聊天，嘘寒问暖。看到张彪对自己展开攻势，李红玉心中窃喜，他知道跟着张彪去背货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果然张彪很痛快就答应李红玉跟自己去背货。听到张彪同意带自己去背货，李红玉高兴的一宿都没睡着觉，他觉得干了背货生意以后吃穿住行就不用发愁了。就这样李红玉跟着张彪干起了背货生意，张彪带李红玉背货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不出半年，李红玉就掌握了出国背货的所有门道。
1: 随着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李红玉渐渐喜欢上了张彪。无论是背货还是平时的生活，张彪对他都照顾有加。就这样，李红玉慢慢爱上了张彪。

0: 没多久，两人便同居了。
1: 有一天啊，张彪深情地对李红玉说，背货有风险，一旦背货被海关抓到，不能供出对方，没有被抓的一方啊，一定要想办法给被抓的一方找律师，而且还要照顾好对方的家人。虽然两个人还不是夫妻，但李红玉听到张彪说出这样的话，他也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同时他也深情地回应张彪，你放心，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肯定不会把你供出来的，但如果你被抓了，我向你保证，我砸锅卖铁也会救你。有一天啊，张彪告诉李红玉，他打算去国外走私一批珍贵动物制品。听了这话，李红玉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次背货不比往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属于严重的犯罪，一旦被抓就得坐牢。然而张彪告诉李红玉，这次背货呀，有机场内应可以帮忙照顾海关，没什么风险。最重要的是啊，这次背货可以挣到一大笔钱，等这笔钱到手以后，他们两个可以用挣来的钱做点合法的小买卖，安度余生，以后李红玉的儿子结婚生子也算是有了保障。让李红玉没有想到的是，在出发前一天，张彪突然说自己身体非常不舒服，而且躺在床上起不来。李红玉看到这个状况，就打算推迟出国。然而张彪却说，这次背货的行程不能变，定金已经给了人家了，如果不去，这定金就打水漂了。李红玉觉得张彪说的有道理，最后他决定独自把这一批珍贵动物制品从国外给背回来。就这样，李红玉满怀憧憬地出了国。李红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他通过机场内应王龙顺利接到了这批珍贵动物制品，正准备离开，结果被海关缉私警察人赃俱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李红玉被抓以后，他想起了和张彪当初的约定，一旦被抓不能供出对方，他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张彪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的，同时也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基于这种想法，李红玉一口咬定走私动物制品并没有别人参与。可是啊，律师会见李红玉以后，他一反常态，立刻交代了主谋张彪。那么律师到底给李红玉说了什么呢？
0: 张彪一直想赚一笔大钱，很快他找到一个发大财的机会。
1: 张彪看到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
0: 张彪找到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对方说能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
1: 虽然有了背货入境的便捷通道，但是背货可不止入境这一个环节，其他环节的风险还是不能完全避免。
0: 李红玉甘心为张彪冒险带货，却不知他已经落入张彪设下的陷阱。
1: 那天律师来会见李红玉，李红玉从心底里高兴，男友张彪这是请了律师来救自己了。然而他很快发现，眼前的这名律师居然是自己母亲聘请的，李红玉顿时大失所望。律师告诉李红玉，他被抓以后，张彪曾经找到李红玉的母亲，要把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拿走，说是给李红玉请律师。李红玉的母亲一直不喜欢张彪，所以当场就拒绝了。听到这话，李红玉有点错愕，这两年背货走私挣的钱几乎都在张彪手里，张彪给自己请律师根本就用不着这笔钱呀。律师走后，李红玉情绪激动，他觉得张彪也许根本就没有喜欢过自己，这次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张彪突然身体不舒服，肯定也是骗自己，张彪让自己只身犯险明显是设计好的。更让李红玉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被抓，张彪不但不给自己请律师，居然还想着骗自己的钱。想到这里啊，李红玉赶紧找来了缉私警察，供认了走私案的主谋是张彪。于是张彪和机场内应王龙被抓获归案。
0: 张彪被抓以后，李红玉突然有点后悔了，回想起两人山盟海誓的爱情，李红玉怎么都想不明白。

0: 张彪为什么如此狠心？莫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很快，警方查清了真相。
1: 原来啊，张彪以前在一家私企上班，后来觉得挣得少，机缘巧合就干起了海外代购，偶尔也会夹带一些违禁品。后来张彪的胆子越来越大，就专职干起了走私背货的生意。不过干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干背货虽然能挣上一些钱，但也只是小打小闹。背货挣的钱除了能保证日常吃穿住行，也只能说是略有富裕，根本就发不了大财，而且一旦被抓还得把本钱也赔掉。所以张彪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通过走私挣一大笔钱作为自己的养老金。有了这个打算，张彪就不断地寻找机会。终于啊，这个机会不期而遇。有一次，张彪看到某社交平台上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张彪注意到这个网友的备注信息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张彪看到这个信息有点兴奋，他知道干海外走私这一行入境环节是最危险的，这个环节风险很大，海关缉私部门也主要在这个环节对走私活动进行防控和打击，干背货的同行经常就折在这个环节上。所以作为走私的内行人，张彪很清楚，如果在入境环节有人接应配合绕过海关，那对走私来讲真的是如鱼得水，一旦这个环节畅通无阻，那自己可就真的要发大财了。紧接着张彪通过社交账号添加了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很快张彪就和这个人见了面。发广告的人叫王龙，他说自己在机场工作，他暗示张彪，如果张彪以后有背货的需求可以找他，只要价钱合适，他就可以协助张彪把货带出机场。王龙继续解释说，他手上有一张特殊的通行卡，通过这张通行卡就可以绕过海关直接把货取走，王龙取货以后再交给张彪离开机场，这样既可以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听着这话，张彪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王龙呢好像也看出了张彪的担心，于是王龙就安排张彪体验了一把这机场的便捷通道。体验完以后，张彪如获至宝，王龙所说的便捷通道居然是真的，从国外走私来的货物果真可以悄无声息地绕过海关。张彪心想，这下自己要发达了，他寻摸着赶紧干一票大的。
0: 张彪知道要想赚更多的钱就要冒更大的风险，可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背货，现在虽然有了王龙的帮忙，可其他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张彪不想去冒这个险，他决定找人替他去冒险。
1: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张彪发愁找不到替罪羊的时候，同在一个麻将馆打麻将的李红玉主动凑上来说要跟他一起背货。经过了解，张彪知道李红玉刚离婚，独自带一个孩子，很需要钱，而且呢他还特别想干背货这一行。张彪前几年跟妻子离婚，一直单身，看李红玉有几分姿色，张彪心想趁着这个机会和李红玉风花雪月一下也不错呀，这样既可以排解寂寞，又可以让李红玉死心塌地地帮自己赚钱，甚至为自己冒险，这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张彪带着李红玉开始了背货之旅，并找到机会和李红玉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时间不等人，为了让李红玉迅速地熟悉背货为自己所用，张彪对李红玉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李红玉也很聪明，不到半年就熟悉了背货的所有门道。两个人住在一起以后，对于张彪的话，李红玉更是言听计从。然而张彪心里清楚，李红玉只是自己的一个棋子而已，在两个人你侬我侬的间隙，张彪经常有意无意地对李红玉说，背货呀太累，

小打小闹根本就挣不了大钱，咱们啊得找个机会发一次大财。这时啊，李红玉就会应和道：“行，都听你的。”有了机场的特殊渠道，有了甘心为自己冒险的李红玉，张彪就一直寻思着到底背什么货能够挣大钱。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彪了解到珍贵动物制品价值不

0: 珍贵动物制品，这时啊，李红玉背货也越发熟练。有的时候，即便没有张彪跟着，李红玉也能顺利的把货从国外给背回来。张彪意识到，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张彪利用李红玉走私为禁品，导致李红玉被警方抓获。
1: 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李红玉期盼张彪请律师救他，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0: 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
1: 李红玉辩解说，张彪才是主谋，他是受张彪指使的。那么法院将会如何判决？
0: 机场背货人正在播出。 很快，张彪就通过各种关系和某国的走私犯取得了联系，确定了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细节，同时他也找到了国内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些违禁品的意向买家。张彪其实知道，非法交易珍贵动物制品在很多国家都属于犯罪，在国内也不例外。张彪盘算着，这次背货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想到这里啊。 张彪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他知道，这下李红玉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接下来，张彪用花言巧语说服李红玉跟自己去国外走私这些违禁品，因为这次背货有风险，张彪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自己去，所以临出发前一天，张彪故意躺在床上不起来，谎称自己生病，欺骗李红玉独自出国趟这次浑水。 另外，张彪担心万一李红玉被抓供出自己，他很早就给李红玉进行了洗脑。所谓洗脑，就是两个人约定，一旦被抓，不要供出对方，对方一定要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这一切，李红玉一直蒙在鼓里。李红玉带着违禁品在机场的停车场被抓的时候，张彪其实也在现场。 他看到李红玉被抓，赶紧逃之夭夭，并躲了起来。几天之后，他发现警察并没有来找他，他觉得一定是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想到这里啊，张彪心里窃喜。张彪本打算给李红玉聘请一个辩护律师，但请律师会花不少钱。张彪想到自己攒钱不容易，一直啊。 他下不了决心自掏腰包给李红玉请律师。这时，张彪想到了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于是他就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然而，令张彪没有想到的是，他伸手向李红玉的母亲要钱，却吃了闭门羹。就在张彪犹豫要不要自掏腰包替李红玉请律师的时候，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他失望至极。 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缉私民警这才根据线索将张彪抓获归案。听缉私警察介绍了张彪欺骗自己的整个过程，李红玉崩溃地大哭了起来，哭声当中既有责备，又有悔恨。缉私警察后来查实。 张彪所说的那个机场内应王龙，实际上是机场外包公司的员工，因为自己沉迷赌博，欠了高利贷。王龙为了弄点钱还债，于是就利用工作便利协助别人走私。至此啊，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终于水落石出。经过调查。
1: 张彪、李红玉和王龙走私的物品价值共计2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检察院以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将三人起诉到法院。面对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对此罪名却不认可。
0: 在法庭上，面对检察院的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 然而，王龙却不认可。王龙的辩护人认为，王龙虽然为张彪、李红玉走私提供便利，但他确实不知道张彪走私了如此价值之高的珍贵动物制品。 如果早知道他们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王龙

0: 肯定不会参与的。所以辩护人请求法院酌情减轻对王龙的处罚，检察院却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那么法院会采纳哪一方的意见呢？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今天的法律点，概括的犯罪故意。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具体内容的认识并不明确，但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这句话意思是说，只要犯罪分子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而且实施了犯罪，无论犯罪分子是否提前了解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和手段，都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醉酒司机对醉酒驾车是否一定会出现事故，或者出现事故以后到底会造成多少人伤亡，他并不清楚。这种对犯罪内容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就是概括的犯罪故意。在司法实践当中，概括的犯罪故意状态下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也不会因此免除或者减轻对犯罪分子的刑事处罚。那么在本案当中，王龙是否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龙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于是他就想利用在机场工作的条件给走私犯提供走私便利，从而牟利还债。后来张彪通过网络找到了王龙，王龙答应收取一定的费用并帮助张彪走私，即违反规定帮助张彪绕过海关的监管。客观来讲，王龙可能真的不知道张彪每次走私的物品到底是什么，但是张彪偷运的物品当中有违禁品，王龙肯定是知道的，不然王龙提供的便利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只要王龙对张彪走私的行为是明知的，即便他不知道走私的具体物品以及数量，也应该认定为王龙对走私犯罪存在概括的犯罪故意。而王龙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协助张彪李红玉走私，应该以共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经过审理，法院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最后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张彪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3万元，判处李红玉有期徒刑12年5个月，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判处王龙有期徒刑7年，并判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入狱以后，母亲和儿子来看望李红玉，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李红玉心如刀绞。当初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明知道背后违法还主动接近张彪，到头来不但触犯法律，甚至还差一点替坏人顶罪。而张彪和王龙通过这件事情也深刻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违法犯罪必将等来法律的严惩。观众朋友们，中国有个成语叫饮鸩止渴，他的意思是说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的后果。本案当中，李红玉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这对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离婚女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然而李红玉却急于求成，明知背货走私违法还要积极参与，到头来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要学会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切莫像李红玉一样饮鸩止渴违法犯罪，否则后悔莫及。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郑和下西洋。1405年，船队正式扬帆出海，依靠传统航海技术闯过海洋险境，开启了通往南洋诸国的漫漫航程。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这一篇章《云帆高张》。
3: 想一切传奇的开始，1405年冬季的长江充满吉祥的预兆，上百艘海船顺流而下，上千只风帆如同海上开放的绚丽花朵。东北季风已经如约而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海上奇迹即将开始。从这一天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引领人类的航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人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又大规模经由海洋向世界伸出了友好的臂膀。万里航程见证了中国人的意志、智慧和领先于世界的航海科技。没有太多航海经历的郑和，如何能够率领他的船队穿越海洋而驶向彼岸？如何能够在漫长的苦旅中保证船队的安全？他将依靠什么来对抗不期而至的凶险，从而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0: 长江出海口，成百上千的万吨巨轮，在高科技设备的导航下，从这里出发，穿梭于中国与世界之间。2004年12月24日，我们乘坐中远集装箱运输公司民和号，从上海启程，驶往西洋。
1: 那么在我们这现在的船上呢，这个定位已经到了一个信息时代。过去来讲，天文航海、地文航海，这是郑和时代刚启蒙的时候。现在呢，已经从无线电导航已经跑到一个信息时代。现在这个台，看看它是个很小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是个 GPS， 就卫星导航系统。汽车开的话，我们眼睛看着前面。假如在大海上，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水、天。那么就看这个罗板是几度或几度，电子海图，过去是指的海图，郑和时代是郑和航海图，一个图跟个罗板结合就可以往哪里去了。
0: 卫星定位、电子罗盘、声纳探测仪、电视监视器，这些现代化的设备是今天远洋货轮必备的导航仪器。高科技的航海技术几乎可以保证航程的万无一失。

0: 对于有着18000公里海岸线的中国大陆，海外一直是一个神秘、危险而又充满诱惑的地方。在郑和之前，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远航史，它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自明初朱元璋实行禁海政策之后，几十年中东西方航线上已经很难见到中国官船的踪影。虽然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船队，但它毕竟没有经过远航的考验。作为整个船队的主帅，明朝皇帝的使者，郑和能按照计划到达目的地吗？上万名水手的安全他能掌握吗？庞大船队的后勤保障能跟得上吗？这一切都使下西洋之旅充满了悬念。在如此大规模的远洋航行中，每一个细如发丝的环节都显得格外重要。
1: 船上第一个，它肯定要计时。船上计时呢，它是用的沙漏计时，就是一个壶装满一漏沙，怎么慢慢漏出来，漏完了一壶就一根，它那个沙装的多少，反正一天10漏沙弄完，所以一天是10根。
0: 在古代，庚不仅是计时的单位，同时也是海上的速度单位。
1: 一个人船员在船头扔下一块木块，船在航行的时候扔块木块下去，那个木块基本上是原则上说，假设是相对来说它是不动的，在海上呢它是不动的，我们船是运动的。这个时候呢，我人就走到船尾看这个木块，假设这个木块还没有，我人都走到了，木块还没到，它叫不过根。你还没到呢，不过根。假设我人走到了，木块已经到后面去了，叫过根。
0: 一幅古代航海图几乎成为我们观察这支神秘船队航线的唯一渠道。这是附在明代《武备志》中的一幅图，原名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珠帆图。它很有可能是根据郑和当年的航线记录绘制的，今天有专家将它称为郑和航海图。
2: 60余年前，武父从浙江巡抚胡宗宪编修海图，其遍巡海图或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珠帆图。此图绘帆国形貌甚详，记载郑和事迹以昭后人，纪念其武功也。
0: 从这幅山水画地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航行的起点是南京城东南角的宝船厂，而地图的末端则是一个名为呼鲁莫斯的海岛。
3: 航海的人呢，他往往都需要找一些目标，那么特别是因为海上很难找，那么一般都以地标，就陆地上面一些标志啊，所以它往往是一个港口啊，或者一个岛啊，或者一块什么礁石啊，那么一个什么景观呢，它把它作为地点，作为起点。因为它很难在像今天我们有经纬度的概念，当时没有经纬度，即使有，但是没有像现在可以测量那么方便，所以一般呢它不是找这个地理坐标，而是找一个具体的地方。
0: 郑和航海图是一字展开的手卷式地图，南京到上海的航线从右至左连贯，与原来的实际方向并不相同。
4: 它的这个方位 跟现在地图不一样的。现在地图呢，上面是北，下面是南，右面是东，周边是西。但是整个航海头呢，它东南西北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南京到太仓这一段，它上面是南，下面是北。它为什么这样呢？它因为它是根据航线来配置的。
0: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钮仲勋，在对郑和航海图的微缩胶卷进行细心的观察和分析。
5: 见大小七三，打水流七拖，这就是看见的大小七三。在这个地方测量水深呢，是六七拖，一拖呢就是相当于五尺，一拖就是两个手伸尺180度这个距离，这是五尺啊，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大概是1.7米。像这个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一针，一根船品无松浆，这个意思就是从太仓港出发，这个用的这个针位是单一针，这个单就是单双的单，然后呢这个一根就是这个走的距离，一根60里，然后船平吴淞江，这船跟吴淞江是平行的。
0: 郑和航海图采用针位法，一针一针忠实地记录着船队的航线。航海图是以船头的方向为前方而随机绘制的，这也许是郑和的视线，他的目光永远朝着前方，这幅地图便几乎将曲线拉直，无论船头朝着哪个方向，航海图却一路向前延伸。没有航海图，一支船队无论怎样装备完善，它的前途都不可设想。郑和必须有自己的航海图，以确保到达目的地并且安全返航，同时为以后的航行提供重要的参照。

0: 1405年正月初八，铁木儿率领20万大军向明朝发起进攻。瓦剌部落首领阿鲁台也时常率部族突袭大明王朝的北部边境。于是在北方冰冷的一路上出现了一些大明宦官的身影，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珍宝，以求与北方部落修好。
1: 从明初的整个这个对外这个这种政策来看，边境和外交政策它重点始终在北方的蒙古，南边是这它这个南边是也分着非常重要但次要的，所以他自己都一直在守在北边。那么他是想通过郑和以及其他使者到南洋一带活动，免得海上有后顾之忧，使得他可以把精力主要放在这个北方。而且事实证明，郑和时代郑和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海上没出事。
0: 郑和的船队开始的旅程颇为顺利，他们从江苏刘家港出发，航行600海里到达福建长乐的太平港，船队将在这里进行休整，等待冬季海上的东北季风带领船队穿越南中国海。600年过去了，在离厦门30公里的洪建村，人们还记得那支船队。每年农历的8月23都要为三宝公过生日。被奉若神明的三宝公，就是三宝太监郑和吗？从史书探寻郑和的信息的可能性已经十分渺茫，而在民间，在中国沿海，在东南亚，甚至红海、东非，与郑和有关的信息却不断传来。民间的加工使得许多传说变得天衣无缝，其中最多的是福建。郑和7次下西洋，起锚地都是福建。在这里，船队要做最后的整修，也是在这里，更多的货物被装上郑和的货船，其中最著名的货物就是中国的青花瓷。青花的旅程是从长江边上的一个古镇开始的。这个以宋真宗景德的年号命名的古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谷，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幽丽的山城。这里的瓷土、高岭土矿藏丰富，是青花瓷的发源地。青花瓷是一种白底蓝花的瓷器，这种瓷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在洁白的瓷体上赋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命力。青花瓷一经出现，迅速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在元代即已输入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如今元青花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品。景德镇的官窑在明初时只有20座，到了宣德年间就增加到58座，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官窑之一。当横穿亚洲北方的陆上交通线路因为政治的变化而受阻时，

海上丝路逐渐形成。由于海上丝路运送的主要货物是瓷器，有人称之为陶瓷之路。

0: 这个陶瓷能成为丝绸之路的啊，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商品，一定是由于海路的开发啊，从海洋的这个才有可能。当然我不能排除说没有陆路去的陶瓷，这是不可能的。
1: 景德镇距海岸线300公里，出窑的上等青花顺江而下，在长江口登上郑和的宝船。至少在宋代，福建泉州就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这里聚居着大量渡海而来的穆斯林。有记载说，元朝政府曾经向他们收集拉纳马。
2: 这个拉纳马呢，就是阿拉伯和波斯语的一个译音，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航海途经啊，海盗途经这样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元朝时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航海技术呢，被中国人所了解了。那么这个了解，这个技术的了解呢，对于明朝初年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那么应该是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基础。
1: 清净寺始建于1009年，这里的伊斯兰教圣墓里安息着7世纪初来泉州的传教士。穆斯林不仅熟悉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而且熟谙航海技术以及星象学知识，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在这里招募最有经验的水手。此外，天后俗称妈祖的海上平安女神在这里受到最高的礼遇。最早的天后宫在福建的梅州屿，创建于987年，对妈祖的崇拜始自福建，随即顺着中国沿海传播。
3: 它是一个在船上的在海上人的一种偶像，而且这个偶像呢是个女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天妃是他慈祥的母亲，他母亲在跟他一道航行，肯定能够平安。假设遇上风浪的时候，他想到他的母亲，他也能够战胜风浪，克服困难。
1: 郑和时代的远洋航行专靠季风驱动，夏季遇西南风而来，冬季逐东北风而去。
4: 所谓季风呢，就是由于这个风向近地面层的这个风向随着季节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在亚洲季风区的话，它在冬季的话大陆是偏冷的，海洋是比较偏暖的，那么它盛行的风向呢，在中国东部沿海的话是一个东北风，东北季风我们叫它。然后这个东北季风向南穿过毛利加海峡，然后再向西一直可以到达印度、阿拉伯海或者东非沿岸。这样的话，郑和正是利用这个东北气流，这个东北风、东北季风，那么呢，作为一个航行的主要动力，这样来。
1: 如约而来的季风，像一道命令，使人精神振作。等待已久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拜过妈祖，满载着货物，郑和船队顺着东北季风离开了长乐太平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开始了真正的下西洋旅程。整个船队浩浩荡荡，在海面上绵延数百里。但是关于船队的真实情况也从此变得模糊不清。除了郑和航海图提供的线索之外，大海几乎已经淹没了关于这支船队的一切痕迹。怕是那些消失了的细节变得更具有诱惑力。在明代罗茂登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郑和船队的布阵和队形。
5: 每日行船以四艘帅字号船为中军帐，以宝船32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座船300号分 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45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100号实为其后。
1: 有人根据罗茂登的描写画了一张布阵图，在这幅图中，郑和船队像一只美丽的海燕，这只海燕经得住滔天的巨浪吗？
6: 他那时候队形我考虑主要也是采取这个人字队或者是双中队，双中队也可能是多中队的形式，大家一起就向我这个方向走，但是这个必须在出航前有一个系统教令，现在讲个系统教令，那个时候他也可能不叫系统教令，哎，我们现在就是航舵，凡是编队必须有航舵教令，没有航舵教令他没法编队。
1: 整齐编队的船队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台湾海峡是中国东海及其北部临海与南海、印度洋之间的交通要道，这里是多风暴地带。世界上对台湾这个词的最初了解，是因为每年这个岛附近海域形成的台风，风浪将是船队经受第一次考验。郑和船队正行驶在这个危险的地方，海面风起浪涌，天空渐渐灰暗，也许这正是台风来临的前兆，船员们已经紧急行动起来。
7: 这个还好，还它是没有大涛的浪，就是很大，慢慢的浮上那控制，有这个破方，有个破过，就是很大的，就是证明这个还不是很紧的、很松弛的样子。它也同样有这造的，浮上来浮下去。你基本新船的人都知道，海边呢，肯定有台风。

0: 风暴果然来临了。200多艘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水手们的驾船技术和航海经验，面临着严酷的考验。郑和的远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航。对于船队的总指挥郑和来说，应付瞬息万变的海上天气是他远航重要责任之一。如果船队还没有进入南海就被暴风雨所终止，那么以后的奇迹都不可能发生。郑和率领他的船队成功地闯过了第一个险关。时至今日，中外人士对于在世界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中国能够派出这样一支规模的船队，长期驰骋于风浪巨变的大海，仍然表示钦佩和赞叹。海洋造就了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也由此书写了世界远洋航海史的千古绝唱。肆虐的暴风雨渐渐平息了，它没有能够改变船队的命运。暴风雨过后，这支不屈的船队仍然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风暴考验了郑和的指挥系统，也考验了宝船。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的往返时间都近乎2年，甚至更长。漫长的海上航行，把上百甚至几百名船员限制在了一艘船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要一起工作，战胜困难，也要一起生活，相互照应。郑和宝船既要完成一个王朝睦邻友好的使命，也充满了家庭的温馨和快乐。我们无法目睹600年前的海上生活，只能靠推测和想象，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的海上大家庭的场景。在这里，船上的生活井然有序，受伤和生病的船员被悉心照料呵护，船舱里满载的货物安全无损。这时候的船员们也许尤其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因为他们知道从踏上大海的第一天起，命运就已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据《明英宗实录》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其中一条船始发时船中有300人，到达索马里船中仅剩下了100人。船队继续朝南方行驶，在风浪的另一边，遥远的伯尼国以它宁静的港湾迎候着这支疲惫的船队。如果一切正常，10天后郑和船队将到达伯尼国，在那里船队将进行必要的补给，船员们将获得期盼已久的食盐、烧酒、蜡烛、菜油，特别是补充淡水。我们乘坐的民和号已经如期穿过南中国海，和600年前郑和的宝船相比，民和号就像是行进中的5星级宾馆，安全舒适。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淡水，那么郑和船队是如何解决淡水的呢？
1: 这个淡水在对于远洋船员来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淡水是非常珍贵的。现在我们现代化的船舶现在已经对这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对淡水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船上像我们这种船有3300多吨的储存水柜，还有 日照两20吨淡水能力的造水机，像我们日常生活用水饮用水，包括生活用水和机器设备的用水，一天也不会超过正常情况下也不会超过15吨，所以这个淡水对我们远洋船舶来讲，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
2: 海水咸涩不可入口，乃于附近川泽汲取淡水，水船载运以备用度，此乃至极之物，不可暂持。
3: 中国下西洋那个时候的捕鲸，它主要还是靠港口捕鲸，另外我就认为它捕鲸淡水主要是靠沿海航行，靠雨水来捕鲸啊，他就靠这个一港加港到一港到某一个港口，在港口里面捕鲸是主要的。
0: 除了保证淡水供应之外，郑和船队又是如何给船员提供必需的营养的呢？船队中专门配备了饲养牲畜的船只，使船员在航海的时候能够享用新鲜美味的肉食。由于很好地解决了船员的营养问题，避免了非战斗减员，这也是郑和顺利完成下西洋使命的重要原因。
3: 现在江艇远航出去，我到南极去，那么蔬菜很难解决，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这个采取带黄豆、带绿豆。黄豆我可以做成豆芽，可以做成豆腐，可以磨成豆浆。啊，一个礼拜吃个2-3次，这个也就解决。
0: 粮船是郑和船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仅有充足的粮食是不够的。欧洲中世纪，英国、西班牙等国的许多航海者在海上死于坏血病。直到18世纪初，英国海军军医林德医生才发现病因是维生素 C 缺乏。他们在船上把柠檬切碎，放进食品中，以防止坏血病。郑和船队中几乎没有人得坏血病，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个历史之谜。为此，我们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验室。

0: 般来说粮食啊，干粮，比如说这个小麦或者是黄豆，它是不含维生素 C 的，但是呢一旦它发芽的时候，那么维 C 就有大量的扩增。像黄豆芽，它的维 C 的含量呢100克可以到10几到30个毫克之间，它相当于白菜的量，白菜也就20多个毫克。
1: 据说郑和船队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米面谷类、腌制品、干果、茶叶以外，存储了大量的黄豆、绿豆，用中国传统方法发成豆芽做菜吃，以弥补新鲜蔬菜的匮乏。另外，郑和船队的主要航程是在热带地区，常年草木青青，蔬果丰盛，而且又多是沿岸航行，靠岸时有维生素 C 延续补充，这也许是防治坏血病的主要因素。

0: 郑和船队已经绕过岛屿众多的南海，一路顺风驶向马六甲海峡。离开伯尼国，顺风十天，船队到达满拉加，就是现在的马六甲。郑和七下西洋，与满拉加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405年至1433年间，一共有四位满拉加国王五次访问中国。15世纪的中国青花，大量出现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中。瓷器上繁复细致的图案，不动声色地拼贴出大明王朝的华贵与优雅。它们几乎令我们疏忽了两国之间的空间障碍，以及这些宝贵的瓷器在颠簸的海上所经历的坎坷。
1: Ceramics from Ming Dynasty. General assumption is they make the decorations with a pattern, and then after that they will fill in the pattern with a color. That's the one of the how to know that the ceramics from Ming Dynasty. The boat in this decoration, we call it Chinese junk. It's a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this boat is a trading boat who came to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mostly to Indonesia, bring the ceramics as a trade item. And then they exchange the ceramics to spices from Indonesia. And they use the ceramics mostly for household utility.
0: 现代科技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些瓷器的秘密。在梁宝刘博士的主持下，香港城市大学热时光实验室通过对青花样品成分的测定来计算它们的成品年代。青花的制造者和鉴定者在几百年的时间隧道中进行对话，他们对于彼此的记忆心领神会。
2: 这个陶瓷出去以后，从那边拿到的样品以后，就跟我们中国，比如说他是从哪出去的，我们拿哪地方的样品来跟他对比，那么确实在这个成分上跟他对上了，还有在这个年代也是这个年代。
0: 热释光鉴定方法主要是通过测定古陶瓷的样品，根据里面的能量来计算它的制成到现在之间的年龄。香港城市大学热释光实验室系统性地开展了大量古陶瓷断代实测技术及方法的研究，这项海上考古事业有可能为我们了解东西方海上通道上所发生的故事提供直接的证据。在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有一条细长的水道，它的西北端通安达曼海，东南端连接南海，这就是马六甲海峡。
3: 因为如果你从中国要到西洋去的航线，如果经过马六甲海峡，那么是一条近路，否则的话呢，就要绕很远的路。马六甲海峡本身并不是很宽，那么控制这个点的话呢，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趁郑和的时代，在郑和以前的时代都已经有大家注意到它的重要性的。
4: 吴为通义，曾三次于郑和下洋，将数年航行之见闻记之成书，曰瀛崖胜览，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设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鳌，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其打整翻货装载船内，后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 齐国王亦自采办方物，妾妻子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宝船赴阙进贡。
0: 郑和七下西洋，在海外建立过四个官场，其中一个在马六甲。在那支庞大的船队销声匿迹之后，官场也渐渐消失，只有郑和船队住过的那座三宝山坚守着最后的记忆。
2: 这座山叫做三宝山，是我们中国以外最大的一座坟山。这座山上有12500座的坟墓，据说呢，这座三宝山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曾经驻扎在的这个山路的一个山。这么多的一个队伍到这个这么热的热带的地方，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啊，我们最主要是什么呢？喝水。三宝山呢、啊、你在三宝山下一挖就有水了，所以为了方便这些士兵的驻扎，当时就全在这附近的山路呢就挖了7口井，大井啊，不是小井啊。其实这个挖井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后来传

0: 给当地的主人要怎么样挖井啊。所以说呢，郑和下西洋给我们本地的人呢、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1: 这口井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水井之一，它像血脉一样永不干涸。有人说，海外的华人只要喝了井里的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想起自己的祖先。旅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406年6月，郑和船队抵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正值爪哇东西两王相互征战。当他们登上岸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时，意外发生了，一场屠杀降临在他们头上。船上170多名水手被爪哇西王的部队无辜杀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场杀戮。离开祖国不久，就有这么多水手死于非命，这一事件为这支即将远行的船队笼罩了某种不祥之兆。这支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战争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发生。永乐皇帝要求爪哇西王以黄金作为对170多名无辜死难者的赔偿，不仅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而且捍卫了王朝的尊严，使朝贡制度得以更续。他验证了大明船队和平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普遍赞誉。有限的线索激发着后人对于无限的历史的探寻，而后人的所有努力并不是为了那支绝无仅有的古代船队不在时间中消失，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被时间抛弃。

0: 肆虐的风暴没有阻挡郑和船队的航程。郑和下西洋，不仅成功地应对了来自海洋的危险，而且化解了许多纷争，努力打造出了一条和平的航路。在以后的航行中，郑和船队进入了真正的西洋。无论对于大多数船员，还是郑和本人，西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旅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东西方航线的咽喉地带马六甲海峡，一支凶险的海盗向船队发起了突然袭击，等待船队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在没有地标的大洋中航行，他们又是凭借什么进行导航，而到达中国人眼中的祭天极地的呢？在那遥远的海岸，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滦平县开展鲜花送师长，同心敬师恩，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鹌鹑沟门中心校举行教师节爱心捐赠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是随意支配的私器，而是实现党的使命、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党的18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文章痼疾。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8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坐实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19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

0: 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二十五届五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记者谢天琪报道。
0: 9月10号，县文明办联合县教育和体育局、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县第一小学共同开展鲜花送师长、同心敬师恩，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县第一小学7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新生诉说、感恩献礼等多个环节，以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感念师恩、礼敬师长。活动现场，学生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围绕我想对老师说的一句心里话主题进行发言，将藏在心底的祝福、成长路上的感悟娓娓道来，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表达对老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在一束手作鲜花的实践环节，同学们在志愿者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动手插花、装饰花束，精心制作专属感恩花礼。随后大家认真书写感恩贺卡，字字句句包含赤诚。本次活动共制作150余份手工鲜花贺卡。感恩花礼制作完成后，同学们依次走进老师办公室和校园操场，将亲手制作的鲜花与贺卡逐一送到每位老师手中，并郑重行礼，以朴素庄重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了美好的节日祝福。
1: 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傅清芷：
2: 今天给老师做鲜花、写祝福，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老师的不容易，今后我们会常怀感恩的心，勤奋刻苦学习，端正学习态度，用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的心心培育。
1: 滦平县第一小学教师夏宝红：
3: 孩子亲手制作的鲜花，真诚质朴的心里话，让我倍感温暖，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课堂，潜心育人，用爱心、耐心、责任心陪伴每一位孩子成长，用心用情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一束束饱含心意的手工鲜花，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暖心祝福，是教师辛勤耕耘的真挚回馈，也让尊师重教、感恩向善的美好品德浸润校园。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丰富德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励少年儿童勤学向善、向阳成长。
1: 记者宋佳庆报道。
4: 9月10号，鹌鹑沟门镇中心校举行教师节爱心捐赠仪式。鹌鹑沟门镇政府、村两委及承德州道路桥有限公司代表齐聚校园，以公益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全校师生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仪式现场暖意融融，为感念师恩、回馈社会爱心，鹌鹑沟门镇中心校的学生精心编排了文艺节目，用稚嫩真挚的表演献礼教师节。

0: 快板表演节奏明快，赞颂广大教师潜心与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展现校园文明新风尚。舞蹈节目活力满满，尽显乡村少年乐观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诗歌朗诵饱含深情，抒发了学生们尊师感恩、逐梦前行的真挚情怀。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既烘托了尊师重教的节日氛围，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展现了鹌鹑沟门镇中心校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成效。据了解，本次爱心捐赠活动务实精准，承德州道路桥有限公司累计向学校捐赠书本、体育器材共计194套，同时捐赠纪念邮票、教师节专属纪念品47套。此次爱心捐赠活动进一步改善了学校办学配套条件，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温暖动能，同时也让尊师重教的种子深深根植于校园沃土。下一步，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全体师生将怀揣温暖与期许，砥砺奋进，笃行不怠，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教学与学业成长，不负社会爱心，不负韶华时光。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

0: 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呗。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儿。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啊。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我等你啊。那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这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1: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

0: 给我摔着了，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是吧？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
1: 嗯，
2: 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1: 嗯，
2: 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3: 对，
0: 对
3: 对，
0: 你早
3: 说呀，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刚好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嗯，
0: 你脱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
0: 啊，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对。
0: 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呢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2: 啊！
0: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2: 啊、
0: 说一笑像哭似的，是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1: 嗯。
2: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1: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哎呀，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2: 嗯。
0: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1: 对，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2: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2: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1: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2: 大妈、
1: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嗯！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冬哥，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1: 我跟
0: 你
1: 我说，
2: 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 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2: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2: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0: 现在，
2: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1: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1: 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于
2: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1: 老崔，
2: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啊。你坐，
1: 你
2: 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2: 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就坐那说呗。
2: 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2: 嗯，
1: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2: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2: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2: 嗯，
1: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1: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0: 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2: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51年5月27日，为掩护刚刚完成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主力回撤休整，第63军24000多名将士接到死守铁原15到20天的命令，以阻挡50000联合国军的疯狂反扑。随后，从5月29日开始接防的13天时间里，志愿军第63军。在宽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防线死命阻击，用巨大牺牲粉碎了联合国军快速歼灭志愿军回撤休整的罪恶企图。

0: 战斗持续到第十三天时，联合国军几乎完成了对担负阻击任务的志愿军第六十三军正面防线五分之四的占领，并将战线推进至铁原城南。与此同时，为了尽快完成对志愿军主力部队的包抄，铁原东南方向的美第一军机甲部队已悄悄迂回铁原，企图从后腰部位插进志愿军主力部队集结地。此时志愿军二线部队尚未完全展开，防线还未能形成，美军穿插行动一旦完成，志愿军整个防线就会陷入巨大被动。千钧一发之际，志愿军第六十三军第幺八八师第五六四团二营五连七十多名官兵奋不顾身地挡在了美军必经之路上。
1: 为了保住这最后的防线，担任要地阻击的五连官兵炸开身后的水库，自断后路，在一座名叫内外家的孤山绝地上与敌人殊死厮杀。正当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把目光聚焦到小小的内外家孤山高地时，另外一个致命的威胁正在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死守的正面防线铁原暗暗逼近。

0: 1951年6月10日下午，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突然接到了第188师的报告，铁原以东发现美军急需派兵增援。
1: 一个人民军的一个人到师部了，他说敌人啊已经从铁原了迂回到你们后边去了，这是咱们侧翼暴露了有问题。
0: 这意味着美军已经渗透到志愿军第63军东部侧翼，合围铁原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这一消息着实对一贯沉稳冷静的傅崇碧内心震荡不小。晚年的傅崇碧在撰写回忆录时仍然清晰

0: 的记得接到报告时的沉重心情，他用了我不相信四个字。的确，此时的铁原战场上，伤亡巨大的第187师和第188师还在各自的防御前线艰难阻敌，而第189师早在几天前就因伤亡过大而缩编为一个团。傅崇碧此时的不相信，其实就是一种不愿意相信。
1: 傅崇碧指挥打仗的是很有经验的，军政兼优老的一个经过超能的老干部。
0: 然而在属下眼中，作战经验如此丰富的一员猛将，此时此刻却无法解开眼前的这一难题。心急如焚的傅崇碧恨不得自己顶到战斗一线。志愿军第63军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局面，面对危局，傅崇碧权衡再三，命令第188师派一个营去铁原以东侦察情况，同时命令第189师的一个团也向铁原开进，注意联系，遇敌则坚决消灭之。这是一条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作战命令，但此时此刻下达这条命令的军长傅崇碧内心里却是混杂着诸多难以名状的心情。不久，第188师传来消息，前去侦察的一个营在铁原城东郊与敌军遭遇，经过小规模战斗抓获三名俘虏，经盘问得知对手是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简称美三师。
2: 美三师的出现让焦虑不堪的傅崇碧心里更是搅得乱麻一团。他清楚地知道，这支美军部队在师长罗伯特·索尔少将的带领下，于1950年10月9日登陆朝鲜半岛后，由于其作战能力强，一直担负支援性作战任务，因此绰号为消防队。
0: 美军消防队的出现意味着美军将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引向尾声，志愿军第63军的处境瞬间雪上加霜。军长傅崇碧继续追加了一道命令，令该营和第189师的一个团坚决固守铁原，并命第188师调整力量，增强铁原的防御。此时的志愿军第63军已到了无兵可调的局面，可军长傅崇碧硬是将手中的棋子挪了又挪。
3: 当然还紧张啊，你不断打电话问这个情况那个情况的。
0: 直接面对强敌的是志愿军第63军第189师，全师满员14000人，绝大部分是轻步兵，重装备只有炮兵团100多门炮。由于连续作战，全师伤亡大半，而对手仅仅美三师就有18000人，各型火炮900多门，坦克140余辆，空中更有肆无忌惮的飞机支援。无论是装备补给还是人数，对手美三师与阻击的志愿军第189师力量悬殊，加之此刻的美三师作为突击队率先北进，高昂的士气如饿狼出击，这几乎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然而不可一世的美军怎么也没能想到，志愿军第189师硬是将美军堵在了焦土一样的阵地上，动弹不得。
2: 彭德怀最初下达给志愿军第63军的命令是死守铁原15到 20天。而此时第63军将士拼尽全力撑到了第13天。

0: 这里就是志愿军第63军死守的铁原城外的阵地。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强敌和身边几乎损失殆尽的亲密战友，在这最为紧急的时刻，傅崇碧没有丝毫畏惧。就在他几乎倾其所有准备再一次拼杀时，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铁原的物资和伤员基本运完，三兵团已转移出来，李军的任务已经完成，现由二梯队第40军接替李军。打来这个电话的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 后来傅崇碧回忆说，接到撤退的命令时几乎不敢相信，以至于放下电话半天没回过神来。眼看志愿军主力部队已经完成撤离和重筑防线任务，鏖战了整整13天的第63军终于迎来了撤出铁原城的时刻。今天驾车从韩国铁原城往南部行驶，到达铁原阻击站打响位置不过40公里，车程不过半个小时。而在70多年前，志愿军第63军的将士们硬是用血肉之躯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死死阻挡了13天。看到坚守铁原城的志愿军突然没了踪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喜出望外。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乔治马歇尔基金会图书档案馆内，我们查找到了范弗里特在6月10日这一天的工作日志。18:30，范弗里特和他的媒体顾问进行了商讨。商讨之后，范弗里特发表了一份声明，由坦克支持的美第一军已经占领了铁原金化一带。第二天，对于美军攻占铁原的报道就充斥了美国的各大媒体版面。太阳报刊出醒目标题，盟军夺得铁三角。哈特福特报发表文章，联合国军使铁三角地区安全，中国志愿军向北撤退。芝加哥论坛报刊登文章，范弗里特说第8军将会赢得战争。纽约时报说范弗里特看到了胜利。然而范弗里特的这份声明实在发布的有些为时过早。
0: 6月11日，当两支精锐的美军特遣部队分别从东西两路杀进铁原城之后，才发现除了被自己的远程炮火摧毁后的废墟，在铁原城的北部又出现了一道志愿军的稳固防线，而这正是志愿军主力部队用铁原阻击战换来的宝贵时间建起的新防线。
1: 美军终于意识到利用铁原阻击战获得的休整，中国军队将很快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到那时已经筋疲力尽的联合国军将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就在这一天，刚刚就任2个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下达命令，暂停超越铁原一线发动攻击，全线就地转入防御。经过7个多月的

0: 激烈较量，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手从鸭绿江畔打回到三八线，整整被打退200多公里。仅仅第五次战役就毙伤俘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在中朝军队侧翼登陆包抄的阴谋，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对于铁原之战的结局，晚年的李希微在他的《朝鲜战争李希微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
1: 1951年6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已经完成。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志愿军第63军撤离阵地到伊川休整，铁原阻击战的大幕终于落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也就此胜利结束。
0: 就在铁原阻击战刚刚结束不久，带着为美国陆军记录并撰写战史的任务，贝文亚历山大作为战史分遣队观察员，踏上了铁原南部这片硝烟还未散尽的焦土。
2: For the end of the day, most of the vegetation had disappeared on that mountain.
0: 站在一片狼藉的铁原焦土上，贝文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军人靠什么阻挡住了优势美军的进攻？对于中国军人的实力不凡和不怕死，曾经交战过的对手们始终视为一个谜，他们无法理解，却都首肯心折。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中国军人身上那谜一般的东方精神。
3: 这么简单的装备，吹着军号，吹着号子，漫山遍野的冲锋，提枪扫倒一片，后面再冲来，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一个长期被压抑的民族，最后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时候，是火山一般爆发的这种求独立、求解放的精神。我觉得他们可能至今都不理解，所以他们称叫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0: 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公园中，最醒目的是一处美国士兵的雕塑群，他们身披雨衣，神情疲惫而低落，而这些疲倦的眼神似乎也在表达着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在美国，朝鲜战争是有史以来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所以美国人更愿意把那场战争称为被遗忘的战争。直到今天，这些曾经的对手们却从不知道，那些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在奋勇拼杀背后所背负的隐忍和伤痛。
4: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很不像样子，你想想，十几天不刷牙不洗脸，吃不上喝不上，那个很疲劳，很疲惫，很疲惫。
0: 志愿军第63军的阻击任务虽然胜利完成，但在休整的队伍中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昔日熟悉的战友同乡，为了胜利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铁原那片已成焦土的旷野上。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对阵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

0: 最终取得胜利，与其说是一个谜，不如说是一个奇迹。那是什么力量缔造了这个奇迹呢？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又来自哪里？
1: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最根本的来源于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呢？对国家、对民族的信仰，保家卫国，家跟国的利益的结合起来，这是呢作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来源。
0: 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是被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聚合到一起的。遭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太想保护自己的家园，这些身经百战的志愿军战士深深地知道，有国才有家，爱国早已深深地注入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2: 我们的精神绝不丧命，我们的精神绝对是爱国。
0: 正是这份坚定的理想和信念，造就了这支坚不可摧、意志顽强的人民军队，造就了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奇迹。如今，这些老战士们面容饱经岁月的洗礼，已不再风华正茂。但是历史永不会被磨灭，他们在青春年少时就已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改变了山河的模样，他们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3: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不是在天安门上讲的，是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讲的，叫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不得了啊！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当时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世界的重视，然而仅仅一年后，铁骨铮铮的中国热血男儿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让世界认真回味起了毛泽东那句话沉甸甸的分量。时隔四年，1953年9月12日，当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的时候，恐怕已经没有人怀疑新中国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决心了。今天九死一生后还健在的老战士们都已是风烛残年，但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那份特有的硬度和韧度。在谈及惨烈的战斗时，他们大都轻描淡写，甚至略带几分调侃。
4: 打这一辈子仗，我这腿上我就现在还有一个炮弹皮，在骨头上呢，找医生一看，说你算了，你带到国安菜里去吧，也别取了，你就把这骨头撬开，你再取这个炮弹皮子，那也不见得好受。所以就一直带着这个，现在生活不错啊，能够吃饺子，能吃包子，还能够自个儿嘛，我觉着不赖的，还挺满足，是吧？失去这长乐，哎，这都可以，比打仗好多了。是
0: 或许经历了生之幸运和死之痛苦，这些老战士的生命中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相反，淡然的生活成了他们最大的满足。 1951年6月10日，铁原阻击战结束。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历时2年又17天，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订。然而70多年过去，朝鲜半岛上包括铁原在内的非军事区内，除了树木繁茂起来，其他一切都冻结在1953年7月27日战争暂停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一个个风餐露宿的夜晚，中国军人在阵地上奋勇拼杀发出的道道火光。这些斑驳的火光透过弥漫的硝烟和天上升起的繁星遥相辉映。那一刻，火光和繁星已经不单是点亮漆黑夜色的光，他们是正在战斗着的和已经牺牲化作漫天繁星的志愿军战士们心里那团永恒炽热的火焰，倔强地燃烧着青春，温暖着家园。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5: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 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级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4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

0: 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3: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人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3: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战争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 于是吴印贤和许杏芝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3: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4: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1: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2: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宋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1: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1: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老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

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三台二手照相机。两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三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两动三呆。

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安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翻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的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烟火日常。

想象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不忍钻进，偷偷来却是空欢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的东西两端，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是明朝崇祯皇帝被一群暴动的农民起义军逼得走投无路。

0: 吊死在景山的槐树上，另一件是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市民在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人生的悲剧谢幕，却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走向。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洗礼的欧洲大陆，到17世纪中叶，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此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宫苑。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在宁夏的驿站当过驿卒。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占了明朝都城北京，自己也在紫禁城做了一回皇帝，但没能改写历史。此时一股强敌正狂飙般袭来，他就是经历了东北统一战争，锋芒已经直指关内的10余万八旗铁骑。率领这支铁骑的是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
1: 我的弟弟，但是他入关时候呢才33岁吧，在这个他的兄弟里面哈，大家推的多尔衮是虽然年龄小，但是智谋不小，很有智慧人，也受到这个他的兄弟们的拥戴。
0: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定都沈阳，又称盛京。这标志着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后较量的时刻。皇太极大胆改革，对于满族、汉族、蒙族同等对待，满、蒙、汉三个旗成为清朝立国的基石。
1: 他把他父亲的政权的模式、政权机构、名称、组织全部给改变了，而更重要的是呢，他是一个满、蒙、汉一体，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就要有心夺取天下，一定要和明朝争天下。
0: 然而担当大任的皇太极突遭不测。公元1643年，皇太极意外猝死，宫廷里一场围绕韩权的激烈斗争瞬即展开。
2: 皇太极去世的时候，第一，他没有那个指定，明确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亲友所属的那位皇子几个月就去世了。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多尔衮，伪亲王多尔衮，再有一位呢是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他们俩争夺皇位争夺皇位就僵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孝庄他联合孝端皇后，经过非常激烈的争斗就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由孝庄的儿子6岁的福临来继承皇位。
0: 福临就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因为他尚未成人，大权把持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他聪明多智，当他登上历史前台的时刻，历史的大变局也开启了。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公元1644年，

0: 一位智勇双全的谋士向多尔衮建议，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这个人叫范文成，辽东人，曾经求见过努尔哈赤。
1: 那么范文成向多尔衮进言，他分析天下大的形势，说现在啊，正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千载难逢。现在我们夺政权对象呢，不再和明朝争夺了，我们是和谁呢？刘贼，这是当时他们的称呼啊，就叫李自成，和他来角逐天下，其他都不在话下。
0: 山海关，修筑于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时，执掌明朝军队最后一支劲旅的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决定投靠李自成。就在吴三桂率部匆匆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勃然大怒的消息。
1: 又问那个人呢，就指他的心爱的美人陈圆圆，说陈圆圆告他了，探子告他了，被李成大将刘宗敏掳去。就不听这一听吴三桂他呢怒发冲冠，这就是个瘾输不开瘾了，就是大丈夫啊，大丈夫连一个女子不能保，有何面目立天地间？
0: 历史给李自成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也给多尔衮制造了一个喜剧性的情节。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山海关，明王朝的最后一张底牌吴三桂的军队已是岌岌可危时，历史的拐点在这里出现了。4月21日夜里，吴三桂竟然一夜八次派人请求多尔衮火速出兵救援。
1: 说那天晚上后呢，使者往返了八次，到最后天快亮了，天蒙蒙亮了，吴三桂一看，情景还不见动静，还不见动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亲自出关，因为那个三关那个西边是李成的大营盘呢，那是叫关内吧，三关。东门那就上关外了，说关外这块没有李成的军队，说把门打后呢，带着少数兵上护卫了他呢，就到了魏延台见多尔衮。
0: 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军，多尔衮率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了山海关。
1: 说当上他替罢了，他换了服装了，那么他的好几万部队那剃头又不能几个小时剃完呢，那得剃个几天吧，是不是来不及了？怎么办的话呢，凡是吴三桂的军队左胳膊都缠着块白布做记号。
0: 公元1644年4月22日，对于数十年驰骋鏖战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山海关成为他们无法迈过的坎儿。这一天残阳如血，大顺军尸横遍野，溃败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铁蹄下。吴三桂这位屡次易主反复无常的明朝叛将，日后终究为清朝埋下祸根。5月初2，多尔衮率领八旗骑兵从朝阳门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1日，年仅6岁的亲幼主福临宣布即位，因为紫禁城的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新皇帝福临便在皇极门张设御卧，颁诏天下。仪式完全说不上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一个原先狩猎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由此入主中原，也正式宣告了作为辽东地方民族政权的清国由此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

0: 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皇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祖辈28年浴血鏖战未能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实现了。对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稳固政权成为了头等大事。顺治名为皇帝，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学习和玩耍，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此时则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多尔衮首先按照皇帝的礼节，给吊死在景山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外还把满族的军队和汉族的军队分开居住，不扰京城民众。
1: 多尔衮就接受范文成的意见了，说什么呢？说啊，官仍其职，民复其业，8个字啊。原来明朝所有的官员该干嘛还干嘛，老百姓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就社会一下稳定了。
0: 从盛京来到北京，对年幼的顺治皇帝而言，只是宫殿变得奢华而已，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多尔衮等人，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战争。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清军尽管已控制了辽东、基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势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支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2: 那么怎么办？多尔衮哈呢，统筹全局，在军事上呢，他叫刻不用缓，采取哈刻不用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么在军事上呢，采取迅速行动。
0: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建立火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一个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1: 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啊，脑子发热了，就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叫做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0: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黄河自北而南，

0: 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雄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园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1: 这统统这叫南园，这叫南园。我们来这条路就是南门外。
0: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崧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一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帅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岭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面胜利。盛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七八岁就能骑马奔跑，涉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除了边远地区的明朝移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起义轻蔑朕功。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意外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使得顺治皇帝的亲政问题和消除伟大不掉的多尔衮势力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公元1651年，也就是顺治八年的正月12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顺治亲政仅仅一个多月后，原来多尔衮进士苏格萨哈等上书揭露多尔衮私制地符、私藏御用之物。随后正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又联合上奏，治罪多尔衮的风暴就此来临。在顺治帝看来，多尔衮罪不可饶恕，最后他以多尔衮想篡位夺权的罪名下诏全国严惩多尔衮。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多尔衮，以暴尸荒野的结局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开始展开。满汉文化的差异，使得入主中原后清廷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思路，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2: 生产的方式也不一样，汉族主要是农耕，耕田。

0: 织布、衣食、简洁。那满洲森林文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叫做渔猎经济，弓马射猎、捕鱼为生，这个两个有很大的差异。哎，蒙古呢是游牧为生，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差异，就形成一个剧烈的冲突。
1: 亲政的顺治皇帝虽然年仅14岁，但他执政伊始就显示出一股清新之风。这是顺治帝的亲政诏书，体现了他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对多尔衮等人的错误政策进行清算，这当中有以侵犯广大汉族民众利益的圈地、投冲、逃人法三大弊政为罪。顺治帝先下令停止圈地，将以前跑马圈地的田地归还原主，又免圈京畿良乡等13个县的土地，同时督促各级官吏招来流民开垦荒地，丈量土地，绘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4项编制成黄册及户口册，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治国必先治吏，顺治帝也同时提倡满汉参用乃至满汉一体，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贪官，重用汉族将领和士人，平定反清力量有功的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都得到了重用。顺治2年，范文成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0: 就是多尔衮没有把这个民族问题处理好，扬州市、嘉定三屠是吧？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呢，就中原地就不断的反抗，一直到顺治18年，到康熙元年，这武装的反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但是心灵里头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范文成给顺治上奏章说：“得天下在得民心啊，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怎么得民心呢？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的心，用这是民众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人先解决谁呢？康熙皇帝用了剥削宏词，先解决那里面知名度大、贡献大、影响大，先解决这批人，把他纳入到政权里面。有些人还不参加。不参加呢，但是呢，心里头已经软化了，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化解心灵上的矛盾和冲突，才把政权巩固下来。
1: 一系列体恤民生的举措也随之出台。顺治10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要修葺乾清宫，因为水旱灾害严重，顺治帝决定暂停工程，款项用于救济灾民。他还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饼，湖广进贡鱼炸等。
2: 他接受传教士的西方的一些思想，顺治呢又接受汉文化，所以顺治这个本身这个人，从这个我们现在来评价，是个很开放的一个人。他的汉书法写得很好，他这个思想很活跃，他是什么？他追求个性解放，他追求爱情。
1: 公元1657年3月15日，北京城礼花盛开，顺治帝来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处住所，举行他19岁的生日庆典。这处住所的主人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与医术，早在1623年的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位西方传教士同东方的青年皇帝建立了

0: 传奇的友谊，也戏剧性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公元1661年，顺治18年正月初七子时，紫禁城养心殿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感染天花病毒，正在带领清王朝走向兴盛的青年皇帝顺治溘然病逝，年仅24岁。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天花夺去了顺治的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玄烨出过痘，脸上留下麻子，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得病经历意外地成全了他。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8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顺治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在当年拥护顺治帝几通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萧分。康熙立志高远，亲政之前饱读经书，使得他受到了浓厚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处理满汉民族关系、治理国政打下了基础。
1: 就是要满汉文化融合，就是皇帝带头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以康熙虚岁五岁开始上学，学什么呢？三百千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升一级就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升一级就学习儒家的其他儒家经典和文史等等。康熙带头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都要诵朗诵120遍呢，还要再背诵120遍，刻在脑子里头。
0: 康熙登上帝位，面临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如果不恰当地处理满汉民族关系，就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早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南三大案：枯庙案、通海案、江南奏销案。这是清廷高压统治激化满汉矛盾的典型案例。官府对于在江南地方田赋征收所欠者，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处死了一大批江南的官绅，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奏销案。探花、昆山人叶方矮，仅仅因为欠官府一厘税钱就受到处罚。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探花不值一文钱。康熙亲政，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翻案遗诏。朝廷公布的顺治遗诏中隶属了他当政期间的14条错误，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顺治帝的革新功绩。公元1668年，康熙6年正月，康熙帝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为皇父翻案。碑文写道：“是满汉如一体，欲文物无轻重。康熙继承父辈满汉一体，将满汉两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治国思路，为父翻案的深意正在于此。”

0: 他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祭孔，这个之前没有啊。进门之后三跪九叩，不是个礼仪问题，表示什么呢？表示满洲文化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并且把它融合到满洲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1: 十几年后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冬，康熙帝到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祭孔，书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匾额左侧为康熙甲子孟冬敬书，一竖排小金字。康熙命全国各地孔庙将题词一体刻制成匾，悬挂于大成殿中。今天这幅匾额依然高悬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外的前檐下。在经济方面，康熙执政伊始就提倡文教，治河重农，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然而康熙的新政受到了鳌拜等四大辅臣的严重掣肘，他们对康熙帝更张旧制、见习汉俗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提出率循祖制、贤父旧章的治国主张。尤其是鳌拜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一些重大的朝政鳌拜先在家中议定后实施，竟然在康熙御门听政时施威。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2: 鳌拜那么势力那么大，掌控了朝臣朝中大权，他一人掌握，甚至后来这个他写个比如说，你比如举个例哈，苏克萨哈哈，他给代替康熙啊写成要判他死刑，要叫皇帝康熙画个牙嘛，康熙不干呢，那是多大事呢。
1: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年已14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担心鳌拜势力越来越膨胀，便提议皇帝亲政。不久索尼去世，鳌拜俨然以首辅自居，这一事态使孝庄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
3: 他甚至说过，他说没有祖母就是没有他的那个成就的，所以他是对祖母感情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孝庄太后实际上啊，他是辅佐了两代皇帝。
1: 少年天子如何战胜老辣的政治人物鳌拜，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将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出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一些15、16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
3: 他不动声色，他就叫布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1: 康熙八年5月初10，宫廷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布库少年们便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30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置前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做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敬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 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伟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3: 清王朝呢，也希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呢解除朝廷的难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个王他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的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也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的呀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1: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十七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子上，夙夜千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十七年为例，国家政府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耗饷银就达900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康熙12年，这年3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7月也书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13年3月15日，尚志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再再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反叛四起，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的局势，康熙帝镇定自如，他深知这是一次决定大清命运的生死之战。为了稳定军心，他每日游览景山，观骑射。康熙帝还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子。
3: 所以吴三桂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表明康熙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你这个要解决掉的。
1: 康熙15年，也就是1676年，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将军队主力部署在中线及湖南前线，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和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康熙亲自指挥各次重大战役，他命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反复研究，决定作战方略。因为战事紧急，康熙帝每日接军报多达300-400书，甚至深夜三更坐待军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午夜迢迢客漏长，每思战事几回肠。康熙17年，吴三桂中风病亡，清军展开全面进攻。一场历时8年、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

康熙帝得捷报后，写了一首边屏诗，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结书夜半，到长安。未尽甘雨三苗阁，乍喜征书六兆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心结铁衣寒。回思几载交劳役，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捷中外。三藩之乱的平定，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久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来临了。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廖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

0: 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炮火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捕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1662年2月1日，郑荷双方代表在大原市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荷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

0: 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在您的心里是怎么界定家风的呢？如今的家风更多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价值观，有了它，我们才能不卑不亢，顺遂时不忘形，逆境时不怯懦，坚守自己的底线，它是我们行走世间的底气所在。好的家风一定是先立品格，先学做人，后学做事，这是中国人的古训，也是很多优秀家庭都非常重视的品质。曾国藩对家教的重视留给我们很多借鉴之处。首先是俭，曾国藩

虽位高权重，但他极看不惯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于是不让子女搬到京城，只准他们住在乡下。家门口从不挂任何相府、侯府之类的匾额，简朴从事。曾国藩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除了简，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就是勤。公务再繁忙，曾国藩都要抽时间给孩子写信，帮他们改诗文，和他们聊学习、聊生活。他要求儿子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练1000个字。家务事不分男女，儿子扫地种菜，女儿就要做饭织布，不能随意地使唤仆人。人品是一个人立世的骨，而家风就是一个人树立品格的开始。好的家风令一个人在世上行得正，坐得端。好的性格能让一个人更积极地面对生活，走上更好的道路，而塑造一个人性格的正是他的家庭。丰子恺有7个子女，他很注意呵护孩子的童真，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正是充满童真和包容的家风，让他们有信心去自由成长。好的家庭能够为一个人的日后志向定下基调，这也是好的家风，它是我们前进的路标，告诉你一个人哪怕生于平凡，也当有志向、有兴味，才能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成人成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家庭存在的意义就是互相温暖。聪明的人遇事，尤其是遇大事，一定会多跟家里人商量，这不仅让自己考虑问题更为全面，更重要的，凡事经过商量之后，代表的是信任和尊重。当一个家庭家人之间有商有量，相互尊重，家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才会更强，一个家也才会越过越好。哪个家庭不存在一些磕磕碰碰呢？如果总是斤斤计较，互相责备，只会让战火愈演愈烈。所以小事原谅也是维护温情的铠甲。无关痛痒的小事彼此包容，不伤大雅的细节多多原谅。生活里的大风大浪毕竟是少数，那些融在柴米油盐的暖才是令人动容。我们日常生活多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牙膏到底要从中间挤还是尾巴挤，日常开销是节俭一些好还是追求生活品质好，吵架了到底应该谁先来认错。其实呀，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凡事懂得适时让步，不要总想着争输赢。当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学会了低头，我想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和美。一个家应该是我们一切的起点，归来的方向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

听众朋友，时间如流水，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我们理应及时地做出规划，在合适的年纪做正确的事儿。可能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你会问我，我20岁要怎样做呢？我想20岁就是自立自强最好的年纪。有一种人遇到问题不想着怎么解决，第一反应总是向身边人求助，希望他人能给予自己帮助，帮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人生在世，除了父母，事实上是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替你遮风挡雨的，自己不坚强，迟早被人抛弃。居里夫人说，路是要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只有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只有自己成长起来，才能独面风雨。人一定是要学会自立自强，哪怕开始的时候苦一点，也要摆脱自己的

依赖心理让自己强大，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而30岁是一个要学会谦虚的年纪。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始枉然。20岁年少轻狂，人不会反感，反而会认为志气可嘉。可是到了30岁，如果还是这般的狂妄傲慢，那就是这个人不成熟，见识短浅了。傲慢的人永远得不到成长，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完全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一个成熟的人时刻都在自我审视，不懂的时候就谦虚地向别人请教，学习别人的优点。越是成熟的稻子越往下弯，越是空壳的越是昂着头。所以想要变得成熟，我们需要破开围墙，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做出改变。转眼40岁到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认清自己，对外明白了社会，对内认清了自己。这个年龄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过往经历转化成阅历，安稳地度过余生。比如认清位置，不把平台当本事，不狂妄自大，才能持续地精进。认清实力，凡事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才能够行稳致远。还有就是认清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守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最后呢，就是认清内心，不争不比，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历的多了，越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40岁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笑看人生百态，坐享尘世繁华。50岁这个时候健康就越发的重要。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有些人为了实现理想，连轴的加班一刻不停，有些人仗着年轻熬夜追剧打游戏，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生命。世事无常，趁还来得及，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定期体检，心态豁达。半生已过，未来请别再把身体当作生活的赌注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60岁的这个年纪，就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要富养自己。这个时候最该愉悦的就是自己，最该爱的也是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气神，身心丰盈，就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富养身体，爱惜自己，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富养精神，取悦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过出理想的状态。富养爱好，不虚度光阴，喝茶、养花、唱歌、跳舞，活得多姿多彩。富养心态，时刻充满积极、阳光、正能量，心里有光，命里就有福。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60岁以后不叹老，不悲秋，富养自己，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既不匆忙也不将就。我想这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忘记了，但其实它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帮助我们脱离愚昧。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个女生迷恋琼瑶，经常拉着同学一起讨论。有一次呀，她就念了一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是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
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

与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奇功。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染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仪式开始，庄严肃穆。杨县长在宣读完新喜地生平之后，又补充说道：“新喜地同志，档案记载出生于1956年3月3日，享年57岁。”实际是生于1952年，逝世于2013年4月9日，阴历3月初一，离他61岁生日还差3天。我为什么要在新喜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说出这个事儿呢？因为新喜地同志在退居二线之前，特意向组织人事部门写出书面报告，开诚布公地说明是因为当年考学年龄超限而更改户口，愿意在2012年3月退休。他承认隐瞒年龄的错误，恳请接受组织处理。组织上和领导们考虑问题都是认真负责的。谁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出生在建国初期，长在困难时期，上学遇上动乱年代，好不容易才赶上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有的年龄过口，当时县内外此类现象绝非少数，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何错之有呢？仅此一点呢，新喜地同志又更深一个层次的让我们佩服他、敬重他、怀念他。去年我们大家给他过的实际上是他60岁的生日，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新喜地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很光彩。他虽然英年早逝，却给生命画上圆满句号。新喜地同志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告别仪式结束了，新喜地的遗体被装入了包装袋，推进炉膛。随着一缕青烟的升起，新喜地的灵魂驾鹤西游，飞向天堂。谢灵运目睹此情此景，一首七律送喜地兄油然而出：青烟一缕覆西天，驾鹤云游去不还，寡嫂衣食谁料理，孤女婚配怎周全。英年壮志成乌有，笑貌音容画像谈。奉劝亲朋强体魄，人间正道寿当先。一个小时后，骨灰装进盒里，辛正飞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在亲友的护送之下登车返回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巍巍金蝉山耸立万千年，见证着沧海桑田，风云万象。滔滔滦河水一去不复返，流淌着四季更迭，花开花落。众人一起动手，将骨灰盒放进提前搭好的灵棚里面停放的一口松木棺材里，上供烧纸磕头。 过了一会儿，启灵出殡，头戴孝帽，跪在爸爸棺材头前的辛正飞站起来，高高举起丧盆，又重重地摔向地面。送葬的队伍在一片哭嚎声中走向辛家老坟。辛家坟位于金銮湾村西黄土高坡，坐北朝南，面对金台山，坐看滦河水。先人坟冢依次排列，从上到下九代分明，横向平辈多少不一，多者三五，少则一二。一个新的穴位黄土已经挖开，墓坑展现眼前。这第十代人的墓坑显然就是辛氏第十代亡人辛喜帝的归宿。作为辛喜帝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辛正飞，按着几位长辈的吩咐，下到坑里，用铁锨从南到北划了一遍，不留脚印，然后上来，从墓坑上面四个角的地方各抓一把土，用衣襟兜着，解下孝帽，头也不回地走回四合院以前爸爸的房间，放在炕席的四个脚下。辛喜帝的棺材下葬了，随着十几张铁锨起起落落，一座新的坟包形成了，入土为安。辛喜帝在此永久的安歇吧。这时候喜良把儿子和喜和的儿子叫了过来，说：正直正心，你们两个过来，这会儿正飞回家了，我领着你们哥俩从老祖宗的坟头开始，跟你们念叨念叨咱们的家谱。说着爷仨走到坟地的上头。喜良说：咱们辛家远祖是山东省登州府的海阳县，十多辈以前呢，逃荒到东北入齐，也就是随了满族。后来呢，随龙入关到了北京，再后来就是这第一个坟头的老祖宗辛忠厚到了金銮湾，开始在这儿创业。还有三个儿子排静字，日子过好了以后，请了文化人重新立了家谱。咱们这支人家谱的排序，中静之后是德兴季长勇，宗兆喜正亨，书俊春光景，善传万树荣。正直说：埋在这里的到我二叔这儿是第十代了吧？喜良又说：是啊，按着辈分排法，上九辈是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镜子辈是鼻祖，那中子辈可能就叫老祖宗了吧。我呀现在也弄不太明白，抽空啊我再跟金世开，就是你金叔叔，再研究研究，他帮别人家续过家谱，比我懂得多。郑新问：大爷，您说了上九辈的排法，您再给我说一遍，我记在手机备忘录里，那下九辈的排法怎么说呢？喜良说：下九辈的排法是子孙曾玄来坤仍云尔。郑新说：今天跟大爷在一起长学问，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郑直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咱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博大精深呢。喜良接着说：你们下一代呀，一定要记住咱们辛家的家训，就是在四合院客厅正中挂着的那24个字。郑新说：大爷，我们都忘不了，古今多少世家，无非积德行善，天下第一人品还是律己读书。正直问：爸爸，那咱们家的家谱在哪儿呢？喜良说：嗨，早就让搬走的那只当家的带走了，本来呀我跑了很多地方，费了很

0: 大周折，找本家子搜集了资料，给你二叔让他续家谱呢，他还老早的走了。哎，再过几年我缓口气，让你老姑父和金叔叔帮我再续吧。正直说，爸爸您岁数大了，就不要跑跑天天的了，我是头大的，续家谱本该由我来做，可是呢，我当上金銮湾村书记这一年多太忙了，郑飞在办事处当助理也没有一点空，郑新大学毕业就成了北漂，更指望不上了。嗨，你说我们这哥仨，半个月后新喜地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一个半月后又被追认为省级优秀共产党员。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喜良的儿子正直当兵退伍十多年了，刚一回来就遇到了麻烦。一是户口是当年三叔给买的非农业，当兵退伍回来落户口成了大难题，喜良和喜弟只好求人托关系，总算落在了县城的街道办事处。党组织关系更不好办了，因为安排不了工作，没有工作单位，还是老姑父谢灵运出面跟镇里说好，暂存在金銮湾村党支部。他一年回村里交两次党费，赶上了就参加一下支部活动。他忘不了的是，自己不仅是金銮湾人，而且还是金銮湾村党支部的一名普通党员。正值退伍以后结了婚，之后就和媳妇一起在爸妈买的北京四合院开了十多年的商贸公司，大宗商品像什么米面粮油、电料建材、电脑电器都经销过，可以说是买全国卖全国。钱是挣了，可是总觉得脚下没根，站不牢靠。虽然在北京四合院住着，可户口进不去，孩子上幼儿园上学都是麻烦事儿，加上想奶奶，接他来北京老人家长短不来，说是故土难离，北京人多车多，哪有金銮湾山清水秀的好啊。后来呀，他跟媳妇商量好了，又经过爸妈同意，把公司转了出去，四合院也租了出去，带上几百万元回乡办企业，也就是重新创业。这下子可把奶奶乐坏了，奶奶高玉米逢人就说，
2: 我跟你说吧，我大孙子正直啊，当了三年兵啊，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了，在北京啊飞了几年，飞来飞去又飞回金銮湾了啊。这回啊还是成双成对的飞回来的，还把我重孙子恒通、重孙女儿恒汝给带回来了啊。这会儿啊可是飞出去又飞回来，回咱金銮湾啊当农民，飞转农了啊。
0: 新正直两口子飞转农了。其实啊，明白的人谁都懂得，新正直这个飞转农可不是那个飞转农啊。金銮湾的农业户口他再能耐，转了飞起出去再也入不回来了，修路拆迁、占地补偿等等，他们是没资格跟咱们农业户口一样分钱了。正直嘴没说心里话，嘿嘿，乡亲们呐，我是回乡创业，想带着你们挣钱的，可不是奔着占地费跟你们分钱的，就等着我给你们分钱吧。他张罗了半年多，在金銮湾办起了滦安县第一家新能源开发公司，就是用棒秸、稻草。

0: 等秸秆做生物质燃煤，废物利用，节能环保，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给镇里增加了工业项目，还安排了30多名富余劳动力，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恰巧2011年年底，也就是洗地昏迷不醒的前两个月，村级两委班子换届。这金銮湾是个大村子，5000多口人，200多名党员，村里党员和群众代表一致推选新正直当金銮湾村的党总支书记。开始镇党委还因为他的户口不在本村而拿不准，经请示县委，答复是党组织关系在村里就可以参选村党支部书记，却没有资格来竞选村委会主任。于是新正直高票当选金銮湾村党总支书记，任期3年。当上了村党总支书记，就不能只顾自己的企业了，要带领党员和群众共同脱贫致富。心是这么想的，话是这么说的，可究竟该怎么做呢？这几年里，正直不论是到镇里开会，还是参加县委党校的农村书记培训班，还有平时看报看电视与懂行的人探讨，都能看到听到土地流转这个新鲜词。他开始研究农业政策，特别是党中央省市县委的最新政策，终于理解了土地流转的含义。农业用地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流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他要在土地上做文章，首先想到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因腐烂病而废弃20多年前当作荒山拍卖出去的集体时期的金牛沟2000亩果园，二是滦河岸边以前是稻田，却早就因为缺水和环保而限种水稻、拉旱种大棒子的4000多亩稻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舞台是现成的，可是谁来唱主角呢？又该谁来买票呢？七一前的一天早晨8点，这也是正直当上村书记迎来的第3个党员活动日。3辆大巴车在村部门口，人们正在陆续登车。这是正直和支部委员要带着村里的100多名青壮党员去邻村的花海小镇参观学习上党课。就在正直最后一个登上车的时候，手机响，是郑飞打来的。
1: 大哥，在哪儿？
0: 正直说，哎，我们村党总支正在组织党员要去花海小镇参观去呢。郑飞，你有什么事儿？郑飞说，
1: 今天是周日，你们没休吗？
0: 正直看人都到齐了，就挥手示意发车，然后继续跟郑飞说，嗨，我们村干部哪有什么节假日双休日啊，不像你们机关干部那么滋润。郑飞说，
1: 那你先忙着，我和谢欣下午回去找你有点事商量。
0: 郑直顿了顿说，哎，对了，你俩今天别回村里，下午3点咱们去开发区彩霞姑姑的公司碰头怎么样？我已经跟彩霞姑姑约好了。郑飞说，
1: 那就更好了，这事儿正好跟彩霞姑姑有关呢。
0: 正直带着车队过了金銮湾的金牛梁，就到了热泉中药花海小镇了。平时去县城来回都要经过这里，只是走马观花，今天带队来参观就要看个仔细，看出门道。下午跟彩霞姑姑商量开发金牛沟的时候，能够说得更精准了。望着道路两旁梯田层叠如塔，花香随风飘送，田畴规整，正直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好一幅色彩斑斓、动静相生的风景画呀。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 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

0: 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我是李玲。话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联合当地官方启动了一个事关当地民生的科研试验，工作人员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投放了13万只章鱼鱼苗，期待这些章鱼未来能够吃掉海里的入侵物种蓝蟹。这些章鱼在短短半年内就会成年，一旦成年，一只章鱼一天就能够干掉4只成年蓝蟹。如果恰巧吃掉了雌蟹，那么将蓝蟹种群数量控制住就指日可待了。毕竟提起这些蓝蟹呀，当地的渔民个个都气得牙痒痒。意大利的渔业呢，是以隔离贻贝养殖为主，大量的渔民世家世代都以捕捞这些鲜嫩可口的海鲜为生。意大利人也对诸如虾、鳕鱼、蛤蜊、贻贝有着非常高的美食热情，传统料理中七鱼宴就有他们的身影。但是在几十年前，北美蓝蟹住在压舱水中，跟着远洋大船漂洋过海来到了地中海，从此在这片崭新的海洋里如入无人之境。就像大量疯狂繁殖的入侵物种一样，蓝蟹发现在这里，它们居然没有任何天敌，没有天敌控制种群数量，蓝蟹本身又是生性凶猛，体重可达1公斤的较大型的海洋生物，这可倒好，天天在地中海的海水里吃着自助餐，产着崽儿，生活的可比老家舒服多了。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气候变暖导致的地中海升温，蓝蟹种群更是进入到了定居地中海的巅峰时期，种族的数量急剧扩张。与此同时呢，当地的贝类就遭大殃了，可恶的蓝蟹会用锋利的蓝色的蟹钳轻易地撬开贝类的外壳，把鲜嫩的贝肉据为己有。他们还会破坏渔民的贝类捕捞网，用锋利的钳子给这些渔网上面留下巨大的窟窿。2022年起，意大利的蓝蟹危机就变得非常严重了，部分地区的蛤蜊减产高达70%，著名的波河三角洲有数千年世代养殖捕捞蛤蜊的渔户生计无以为继，大家呢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行业，转行谋生。截止到今年夏天，蓝蟹给意大利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带来了大约1.7亿英镑的巨额损失。不仅如此，他们还大量吞食本地鱼类以及鱼卵，快把亚得里亚海岸自然生态平衡全给打破了。而这些杀手蟹们看着食材减少，如今还在沿着波河向意大利内陆河流上游扩散。糟了，这可把意大利人愁坏了。于是呢，大学研究联合官方开展了这场蓝章鱼海洋生物防治计划。研究人员发现，本土章鱼在实验室环境中热爱吃蓝蟹，它们能够轻易地把神经毒素注射到蓝蟹体内让它瘫痪，一天之内一只章鱼能吃掉4只成年大蓝蟹。研究使用了4对成年大章鱼，对其进行了精心照料，而几对大章鱼很快就产出了10几万只刚孵化的下一代幼体。这些幼体在目标海域投放后，会先在海域里浮游1个月左右，随后长到1厘米左右，那么进入海洋深处寻找它的巢穴。科学家们在他们希望章鱼宝宝定居的蓝蟹泛滥海域搭建了大量人工巢穴，这样一来，下一代章鱼们极有可能会在目标海域形成稳定的种群社区。说起来啊，这个实验也只能用到章鱼鱼苗，不然成年章鱼可能会出于自身偏好和繁殖需求，立刻掉头前往深海地区。好消息是，章鱼是生长速度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在短短4到6个月之间呢， 可以从毫米级的鱼苗暴涨成体重一公斤左右的成年捕手。但坏消息是，由于浮游期毫无自保能力，章鱼鱼苗浮活到成年率只有1%，意思就是这10万多份鱼苗最终可能只能长出1300只左右的成年章鱼，而人家早就在这片大海里扎根蓬勃发展的蓝蟹，可能一次就能产下150万到200万枚卵。而且呢，章鱼种群本身不喜欢浅水沙质区域，说不定人工巢穴最后也留不住他们向往深海的心。甚至呢，还有民众担心章鱼这种出了名的机会主义捕食者会嫌弃蓝蟹的壳太硬了，转而跑去啊去吃蓝蟹的心头爱。渔民们的宝贝怡宝和蛤蜊们本来就被蓝蟹吃掉70%，会不会章鱼直接让剩下30%也直接被团灭呢？有些专家对这次的章鱼实验不抱希望，对蓝蟹的控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学也承认这个方案不是杀手锏，他们还在同步物色海鲈鱼和专门吞食蓝蟹卵的鳗鱼，打造一个多物种本土捕食者联盟。这个实验还要几个月才能见成效，而意大利官方也是没指望章鱼杀手，转而开始专心研究能让意大利人心动的蓝蟹料理食谱。官方指导餐饮业和居民游客们积极食用蓝蟹，他们推荐了蓝蟹意面和蓝蟹烩饭这些传统的食谱。但要说的话呢，意大利人本身他不爱吃蟹，因为太麻烦，更别提这个壳厚啊刺儿多吃起来非常费劲的蓝蟹了。如今这美食估计在意大利本国还是有点困难的，但意大利官方如今还没有极度绝望，因为呢，世界上最爱蓝蟹的国家之一韩国已经有商业代表团飞来考察将意大利入侵蓝蟹出口到韩国的可能性了。韩国人对梭子蟹属和青蟹属的蟹非常热爱，全国通行的经典蟹酱啊和极度鲜辣的海鲜汤都离不开蓝蟹，而将蓝蟹捕捞清洗后急速冷冻出口整只冷冻大蟹也是韩国人接受的方式。这个加工方式也决定了这些意大利进口蟹的价格不会过于高昂，而是平民消费。那不知道意大利人如今能不能抱住韩国这根救命稻草呢？毕竟他们真的吃不明白螃蟹这玩意儿啊。可能大家会觉得了，哎，要不行我们来去吃它啊。当然这个中华美食料理的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对？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中秋之际，月饼统治了中国人的胃，天南地北都能找到月饼的影子。苏式月饼、广式月饼

滇式月饼，形形色色的品种和口味，好不热闹。但在饮食文化丰厚热烈的巴蜀之地，除了盛行全国的月饼之外，还有另一种乡土风味浓郁的节令食品——糍粑。在繁忙的现代都市生活中，糍粑始终扮演配角，主要以小吃的形式存在于火锅店和街头巷尾。对川渝人来说，吃火锅往往少不了两样小吃的点缀，一是炸酥肉，二是红糖糍粑。此外，成都街道上至今仍有老一辈人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糍粑。他们把洁白鲜糯的热糍粑装进金属箱里，客人购买时就手持片刀把热糍粑切分成一个个的小球。热糍粑主要有两种吃法，或是拎上浓郁的红糖，或是放入黄豆粉中翻滚，等糍粑周身沾满黄豆粉，老板便会用漏勺筛去多余的粉末，将糍粑装进小碗中。在成都阴云密布的寒冬下午，若是能吃上几小口，暖意便会随着绵实糯软、清甜弹牙的糯米糍粑送入腹腔。另外，在四川人热爱的夏日糖水冰粉之中，豌豆大小的糍粑作为调节口感的配料同样受人喜爱。事实上，即便作为小吃，糍粑也在逐年淡出年轻人的视野。说起糍粑，人们更多注意到其本身的老成都、老四川、儿时味道的身份，这的确也是很多人的切身感受。跟嚼嚼糖、棉花糖等街头零食类似，糍粑的美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怀旧时光环的加持。在某种意义上，它跟家乡有关，看见糍粑就会心生亲切之感。糍粑在很多的西南的小村镇里地位不容小觑。在很多川渝交界的地方，中秋节可以没有月饼，但不能不吃糍粑。每到传统的节日，小店儿会售卖新鲜制作的节日食物，元宵节卖汤圆、揉粉子、舞醪糟，端午节包粽子，到了中秋就得打糍粑。糍粑是一种极简的食物，原料仅仅为新鲜糯米，打糍粑的手法和力度决定着糍粑的口感和香气。所谓打，就是捣。正是捣糍粑之前，先用温水将新鲜的糯米泡上几个小时，泡好之后加水稍微没过糯米，开大火把米蒸熟。由于做出来的糍粑是用来卖的，因此呢至少会蒸上20几斤，家庭小灶吃不消，还得用上老式的柴火灶。凭着经验判断糯米的情况，蒸制糯米时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切记在中途掀开锅盖查看情况，否则蒸汽逃散会影响到食物出品的香气。制作糍粑的糯米不必蒸到软烂，刚刚熟透即合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糯米，它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才能在木锤敲打下表现出筋道黏糯的口感。糯米蒸好之后，更具有挑战性的捣打环节就来了。用力敲打纱布里取出来的烫手的糯米，蒸好的糯米再放进2尺见方的石头质子，各持一根木锤，铿锵有力地敲打糯米。打糍粑的声音并不干脆果断，木锤砸下去后被软柔厚实的糯米团接住，似乎起了某种缓冲作用，最后发出类似砰的一声。做糍粑的师傅看起来像是得了什么武林秘籍，正在练习武功，可能还真的跟气功有点关系。捶打糍粑时从丹田运气，边吼边打。其实在小孩子的眼里，这一切都很神秘，糯米变成了细腻弹牙的糍粑，这简直是变魔术。而魔术的过程就是靠他们不断地去捶打，用力地再次捶打。到底这是蛮力还是巧力呢？估计二者兼有，唯有经验之人才知道其中的奥义。对我们来说，负责吃就可以了。
热糍粑是最常见的吃法，也是新鲜糯米香气最足的吃法。然而正因为这种香气短暂，温度降下去之后口感大打折扣，于是聪明的劳动人民便发现糍粑的另一种可能性，冷糍粑。与滚烫的热糍粑相比，冷糍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呈现。除了售卖新鲜的热糍粑，还会有一部分用冷藏的糍粑。冷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趁糍粑还热着的时候，可塑性高，将糍粑按照2斤左右的重量扯成团儿，再用擀面杖碾成圆饼状。由于糯米性黏，为了糍粑饼不粘上异物杂质，还会在糍粑饼的表面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从乡村前来镇上赶集的居民，除了购买解嘴馋的热糍粑之外，最中意的就是这种糍粑饼。冷却的糍粑饼完全失去弹性，密实紧凑的支链淀粉状再次发生改变，使得这时的糍粑坚如磐石，只有尤为锋利的菜刀才治得了。中秋节晚上，当月亮从地平线升起之后，空气中凉意渐显，你就会看到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糍粑。只要手握最顺手的切刀，将糍粑切成大约1公分厚的薄片，然后一片片下进200度高温的油锅中炸制。高温之下，糍粑片会发生有趣的变化，遇热膨胀，糍粑片的中间会鼓起来，像一块微型枕头，这使得它的口感在表皮的脆软之下依然有蓬松软糯的质地。这种炸糍粑一般都是蘸白糖的，炸好之后呢，一定要趁热享用。油炸赋予糍粑焦黄的品相，蘸上细细一层砂糖送入口中，牙齿轻轻一咬，就发出薯片一般清脆的咔嚓声，转而带着干净甜味的糯米香便直顶口腔，是一道不错的餐前小吃。比起月饼，这种白色的糍粑圆饼在外形上其实更像中秋的满月。中秋的那一天，人们抛却不快，一大家子共享一个糍粑饼，也诠释了亲人之间的分享和情谊。糍粑的极简品质其实也寓意着朴素，它不如月饼那样有着万千变化的可能。它属于那种并不能在第一时间给人惊喜的食物，但正因其口味的内敛和清淡，才会千百年来一直流传，喂养着朴素的人群。如今糍粑依然融入许多民族的生活之中，成为低调的经典。在乡土中国的广袤田野和街巷之间，流传着一句朴实无华的俗语：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就跟糍粑本身一样简单又平凡。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7: 你清点一下人数，
8: 马上就开始清点警戒。
7: 你们到达安全地点了吗？
9: 到达了，到达了。
10: 那我这边就可以进行起爆了啊！
11: 现在准备起爆，起爆倒计时，5、4、3、2、1。

0: 杨军，爆破队长。每当一声巨响过后，伴随的总是碎片与浓烟。这也是杨军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日常主题。
1: 行，我们进去看吧。这个地方呢，这个墙啊，是以前这个反盗采的时候政府封堵过，很容易就被别人撬开，又继续开采。这样的不成功的这个反盗采，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周边地区的一处废弃的金矿。由于盗采屡禁不止，而且事故频发，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当地政府的一块心病。
2: 那个打的那个空洞会有点塌方，
3: 对，
2: 这个要注意，人要进去查看或者干什么的，要慎重。
3: 对，
2: 这可能就不进
0: 了。杨军的任务就是要将金矿彻底炸毁，从根本上杜绝盗采。
4: 十八米左右，然后，
0: 新旧更迭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词。爆破就像橡皮擦，将发展蓝图中的废旧建筑一一擦除。
5: 比较高大。这样的拥挤爆破拆除是效率最高。那么比如说基础一些比较矮的一般的平房或者像低的楼房，没有必要用爆破，用机械拆除就一定很好了。
0: 杨军今年57岁，从事爆破工作已经有30个年头。杨军与爆破的结缘，用他的话来说是机缘巧合。
5: 我那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连这都不知道，就不知道有这个行当。考大学的时候，当时呢自己觉得好像应该去学个美术什么，但是呢后来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都是属于分配的，就是只要你过分了，分到哪个专业就可能就是哪个专业。

0: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杨军并没有走上他向往的艺术之路。如今，杨军把爆破看作是一门四两拨千斤的艺术，他也正在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1: 明显的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倒塌的还要快一些。
0: 除了爆破队长之外，杨军还有另外一个身份。20年前，杨军任职北京理工大学，现在他已经是爆炸工程学科的教授。杨军的爆破团队也由他的学生组成。
2: 但是更重要的，我要说的就是实验安全，因为你只有有规矩的去做的事，你的安全才能保证。
3: 家人好知道啊，敢爆破要接触炸药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感觉啊、哦、炸药都很危险，他这时候他就知道是用搞爆破是用炸药来难弄，他就紧张了。
1: 是这样，
0: 紧张感并不能阻拦他们迈入爆破行业的大门。
4: 大学时候对卧谈，然后我们四个人在讲以后说干点什么，学什么专业，后来我们讲的哎，中国楼房很多肯定要拆除啊，那爆破是未来是一个很辉煌的。
0: 不错的就业前景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逐年增加，但是能量的瞬间释放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或许才是爆破真正的魅力所在。
5: 爆破这个行业呢比较引人入胜，很多人找我们想学这个，都是因为看了拆除爆破，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富于刺激。今天我去是到唐山，去看一个210烟囱的这个拆除的一个现场。这个烟囱呢是属于超高烟囱，然后呢周围环境也比较复杂，所以这个项目看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0: 爆破拆除一座210米的超高烟囱，在业内并不常见。杨军到达现场后，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5: 这个烟囱拆除呢，我们一般来的控制一个指标，就是倒塌的这个距离。这个地方呢，它没有210米这个距离。
3: 去现场勘察这个现场环境的时候，第一个觉得烟囱高，确实很高。当时200多米，然后要在一个倒塌空间不够的地方呀，把它这个爆破拆除了。然后像甲方给我们要求的拆除时间工期还特别短。
0: 唐山西郊热电厂建于上世纪90年代，在20几年的时间里，它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之源。现在为了顺应城市新的规划需求，这座电厂面临被拆除的命运。电厂内最难拆除的就是这座超高的烟囱，因为厂区内并没有足够长的空地让烟囱倒下。杨军仔细地勘察地形后，决定利用烟囱的正北方向的一块空地，但是这块空地的长度还远远达不到210米，他必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5: 如果烟囱没有足够的倒塌距离，就需要折叠。那么折叠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它就是分成2到3段。如果2段的话，上面往东倒，下面往西倒，这样的一个，就叫异向倒塌。
0: 折叠爆破法是针对超高建筑最常用的爆破拆除方式。但是在这一次超高烟囱爆破中，普通的折叠爆破方式似乎并不适用。
2: 折叠呢，就是底下往这个方向，那上面就往反方向折叠。那这样折叠，由于上面100多米，有可能在折的过程中，上面这部分会碰到手，就在厂房。这个方案显然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啊，这就这样。
0: 即使是采用折叠爆破的方式， 对地面的空间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烟囱的旁边有几个厂房与烟囱的距离仅有10米。如此苛刻复杂的环境条件，要想爆破拆除这座烟囱，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就跟那个开下来，
0: 但对于杨军来说，接到这样棘手的任务反而让他有些兴奋。
5: 爆破这个工程来说，我喜欢做呢有点技术难度，因为我们做研究，我手下有很多博士硕士，他们的学位论文必须有新的东西，所以当工程实际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0: 35年前，杨军是东北大学爆破工程学科的研究生，他至今仍然记得导师独特的教学方式。
5: 他呢也基本上是放个开，只要我有一些想法，给他汇报，他认为这个可行，他就放开让我去做。他这种也影响了我。我现在对我的学生呢，我一般呢不太要求他们就是按我的想法去做，就是要求他们自己提出课题，根据他对这个行当的理解提出新的方向。这样呢有时候可能不合常规，但是只要我觉得他有道理，也会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去尝试。
0: 邹松山是杨军的博士生，在这次烟囱爆破项目中，邹松山主要负责爆破数据的计算工作。一个爆破项目要经过方案设计、计算和验证才能最终实施。针对这次超高难度的烟囱爆破，杨军与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个更有挑战的爆破方案。
1: 采取同向折叠的话，爆破的时候上端这个切口先起爆，起爆以后呢，在上端发生倾斜，然后底下再起爆，这样呢在上面倾斜过程中，这个烟囱往下挫着折叠着，这么倒塌，最后呢倒塌的空间可以满足这个场地要求，同时呢可以保证后边这个厂房里面的这个设备的安全。
2: 折叠会使它倒塌距离，
0: 但是同向折叠的方案能否实施，还需要经过专家组的认可。
6: 不能让倒反，就是你无论是上段或者下段都不能往后倒，那个就那么1-2十米距离，因为后面那个设备没有拆，而且可能还有使用价值。
7: 这个同向折叠，说真的，我有经历的不多，就是这个同向折叠有几个问题。刚才王老师讲的那个底下这个相互的反向的，是非常有可能。
8: 那它危险在什么地方呢？有的时候吧，烟囱呢距离人家厂房就几米，你要反应一打了，那不过来就砸到这了。
7: 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个理论知识。
0: 专家们认为。

0: 杨军的方案太过冒险，稍有偏差，烟囱很可能向反方向倒塌，砸向厂房，而厂房里的设备价值数千万元。但是杨军依然坚持他的设计方案。
1: 他老一直会追求这种爆破技术，他说从理论上可以实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实现一下？有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把风险控制住不就行了吗？你不能老是说啊，有这么保守的去干工程是吧？
2: 你北京理工大学啊，你受制模拟结果为本，这个责任全在他的。
3: 那不行，他负不了责任。
2: 他不负责任就不行。那我就肯定了，这句话就是要他负责的。
3: 这比方说是你
4: 烟囱拆除的铜像倒塌，在之前没有工程案例，只是呢就是教科书上有。当时是有一点压力，但是考虑还是没有退路，就是说在这个烟囱第一个肯定要拆，第二呢就是说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还没有这个更安全。

0: 火车站是要能看见，就因为它太高，它比这些楼高很多，所以呢就是说老远就能看见。20米的直径了，这就这个直径20米，在这么大烟囱我是第一次看见，就底部这么粗。有的烟囱呢它200多米高，它底部不需要这么直径这么大，是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抗震，
1: 就因为唐山这个地方的特点。
0: 我们模拟的时候它就不像这正常烟囱那么容易倒。
2: 距离规定的爆破时间还有3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杨军决定先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试验性爆破。
0: 如果是不做这个试爆，那么有可能造成对强度判断不准，造成该炸的地方没有炸碎，这样就影响整体倒塌。
2: 爆破是一个需要胆量与细致并存的行业，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09年，广西一座22层建筑爆破失败，半栋楼房在爆破中倾斜，没有倒下。这不仅增加了后续成本，也给再次拆除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试爆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3: 5、4、3、2、1、0。
2: 试爆的效果很理想，但杨军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能否成功，还要等到爆破当天才能见分晓。
4: 做一项某个爆破工程，啊，你虽然做了很精心的设计，很科学的这个设计，然后，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没有到那一刻，就这时候，你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吧。
2: 在没有爆破成功之前，这种未知感会一直伴随爆破人左右。距离预定的爆破时间还有不到3天，杨军本打算留在唐山，但是他组织开发的一款针对爆破知识参考和参数计算的手机应用程序已经到了要发布的时候，他必须赶回北京做最后的审查工作。
5: 啊，你这还是按以前，你还是默认那个，
6: 对，
5: 你把那个变成这个参量，变成可以变的啊。
6: 背景色放黑一点，字儿放白一点，
5: 对吧？背景色深一点，字白一点，就是简化一些。
7: 爆破啊，有很多手册规范。有些场合我没办法把书带去，那么有些争论大家呢就凭自己记忆，这个经常也会有失误。我们觉得呢，现在手机每个人都有，而且呢手机的功能很强大，人家别的行业一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
4: 兄弟之间用的话，我们哥们家是一个很时尚的人，他就是

0: 对于一些新的东西啊，他愿意接受啊啊，那比如说他的像电子产品，就我们有可能还不知道的东西，他也知道了。
1: 这款手机应用程序也将在这次烟囱爆破任务中迎来实战的考验。

0: 距离爆破的时间还有不到24小时，在现场，工人们开始打孔装药。在爆破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规范，并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以尽可能的规避风险。装药工作顺利进行，但是杨军却开始担心了起来。
1: 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今天是雷阵雨，但是看这个样子，今天白天可能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明天一早可能会有雷阵雨，会不会影响你？
2: 因为雷可能击爆这个火工品，把雷管击爆了，就是意外的误爆，这个是发生过的。
0: 出杨军所料，爆破当天一早，天空就下起了小雨。
1: 然后这云慢慢过去了，雨变了，
3: 没问题了。嗯，就这一阵儿下完之后，白天是不会再下了。
0: 根据此时的天气情况来看，天上的乌云马上就会散去，雨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杨军决定等雨停了之后再开始爆破。
2: 现在就是只要他不打雷，因为现在你的操作都是在那个屋里边嘛，不用怕，对吧？走过这一阵儿就可以让他们进去做。
0: 一个小时过去了，距离原定的爆破时间只有不到30分钟，但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引爆线网络已经布置完毕，如果在雨中的时间过长，就很可能短路。炸药已经被放置在烟囱上100米高的位置，这极大地提高了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性。施工人员开始焦虑起来。对于爆破来说，等待的时间越长，不确定因素就会越多。
2: 爆破呢，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说你施工过程中有外界的干扰，你作为从业人员，你必须能顶得住，你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比如说你这个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坚决不能起爆，你自己把握不了的时候，你不能任何人给你施加压力，你都不能贸然地按这个起爆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可能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问题，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性的损失。
1: 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让他们，要么就到你那儿，要么就赶紧过来，不能再等他了。
3: 所有的人车开始往外撤，快点，快走了。哎，
0: 天上的乌云并没有散去，但雨已经停止。杨军决定抓住这个时间窗口，马上开始爆破。
1: 喂，请回答，什么事儿？喂，
3: 那回去派人出去了。
4: 炮组准备完毕，请求起爆。
3: 第三次警报，第三次警报。
5: 1分钟前准备。
4: 1分钟准备。剩下9号点。

0: 整个爆破安全准爆，效果还不错。那么特别是底下这个110米的倒塌方向，保持正北方向和原设计准确无误，效果还是不错的，挺好。
1: 爆破完成之后，哎，你就觉得啊，我这项任务顺利的完成了，就像是很热的夏天里面突然喝了一口那个冰汽水，哇，一下透心凉，那感觉就太舒坦了，太舒坦了。
2: 哎呀，这几个月总算
0: 是，
3: 你可辛劳了弟了，
2: 是我们俩先把在后面给你先看了一遍，是，要不然的话能
3: 弄。他那个后面那设备
2: 没问题，都没问题，啊，拿管子走。
4: 上
2: 完活了。
4: 爆破并不意味着毁灭，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城市的新陈代谢少不了爆破的催化，一声巨响过后，废墟之上将被重塑新的建筑，这片土地也将拥有新的可能。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8亿。

0: 中国福利彩票。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现在大家把课本翻到下一页。
1: 对不起。
2: 安佐，你最近怎么老是迟到？
1: 老师，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要去排队提水，可是有时候人很多，我就得排很久。
2: 啊，既然是帮家里做事，老师就不惯你了。赶快去座位上，开始上课。
1: 谢谢老师。

0: 这是150多年以前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一个小镇，镇上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家织布机，而大部分的人呢也都是依赖着纺织为生。安祖卡内基的家也不例外，而且他父亲还拥有5架织布机，每天都在忙碌地工作着。在卡内基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家的生活倒还算是平稳，但是随着卡内基的逐渐长大，他的父亲事业却因为环境的变迁而一天不如一天了。
1: 什么？只能卖这么点钱？哎呀，老板，这可花了我半个月时间。
2: 哎呀，没办法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手工织布啊早就落伍了，人家大工厂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布啊是

0: 又多又好又便宜。哎，我给你的价钱呢，已经是够高了。
1: 这些大工厂真过分，这样我怎么生活呢？
0: 哎呀，威廉呐，时代不同了，我劝你啊，也早点改行吧。
1: 哎呀，可是除了织布，我什么都不会呀。
2: 顽固的父亲仍旧坚守着手工织布的行业，期待情况有一天能够好转。眼看着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母亲只好又在街上开了一家小店，赚一点微薄的利润来贴补家用。卡内基除了上学以外，当然也必须要做许多的家务来分担爸爸妈妈的辛劳。
3: 妈，这个月叫的货数量我全部登记好了，要付的钱我也写在旁边了，你看一看吧。
4: 嗯，写得很清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3: 妈，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4: 嗯，暂时没有了。安祖，我看以后店里的账就归你负责喽。我看你蛮适合做生意的。
3: 好，以后我就帮妈妈开一家很大很大的店。

0: 有一天，卡内基放学回来，却很意外地发现家里有许多的工人进进出出，有的人在搬织布机，还有的人在搬其他的家具，家里面的东西几乎全都给搬空了。
1: 爸爸，他们为什么要搬走我们的东西啊？
2: 哦，我们以后用不着了，爸爸已经全都卖光了。
1: 卖光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3: 安祖，我马上要去美国了呢。
1: 妈，美国不是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离这儿很远吗？
3: 对呀，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里，总有一天会饿死的。所以你爸爸决定搬到美国去重新开创事业，这样子你将来也比较有出路啊。
2: 安祖啊，爸爸听人家说美国遍地都是黄金呢，我们搬去那儿就不必再为生活发愁了。
1: 满地都是金子，这怎么可能？
2: 哎，傻孩子，这只是个比方，意思就是说那儿是个很容易赚钱的地方，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说不定还有机会发大财呢。
1: 哦。
0: 因此卡内基在他13岁那一年就跟着家人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然而当他们定居下来以后，却渐渐地发现在遍地黄金的美国谋生并不如原先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卡内基的父亲接下来一家织布厂，继续地从事他的老本行，可是布织好了以后却没有人愿意替他卖。父亲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自己带着布一家家的去推销。
3: 回来了，今天卖的还不错吧？
2: 今天运气真差，跑了一天一块布也没卖出去。
3: 你不要急，慢慢来嘛。
2: 不急不急，都快没钱吃饭了还不急。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美国了。
3: 你别操心了，我已经找到一份差事了呢。
2: 哦，什么差事啊？
3: 你忘了，我会缝鞋子啊。我已经跟路口那家制鞋厂讲好了，以后可以拿鞋子回家来缝，多少也能赚点工资啊。
0: 可是家里即使加上妈妈的收入，也只能勉强应付必要的开支。卡内基半夜醒来的时候，常常看到妈妈撑着疲倦的身体在灯下吃力地缝鞋子，心里真是难过极了。
1: 哎，我这么大了，也应该分担一些养家的责任呢。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好了。

0: 只好去一家纺织工厂上班，同时也替他在工厂里找到了一个卷线的工作。小朋友，你知道这份工作的酬劳是多少吗？每个星期的工资是1元2角，如果用现在的币值来计算的话，每斤1块2角大约就等于新台币30元，你说是不是少得可怜呢？虽然当时的生活费用非常的低廉，但每一周1元2角的工资也的确是太微薄了。可是对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卡内基来说，能够去工厂上班已经是很心满意足了，哪还敢抱怨薪水少呢？为了工作，每天一大清早，当天空还是一片黢黑的时候，卡内基就得起床了，然后跟着爸爸赶到工厂去，一直到天又黑了下来才能回家，只有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尽管工作这么辛苦，每当卡内基想到他这样可以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为家里头增加一笔收入的时候，他就会忘了所有的劳累，继续的苦干下去。
1: 妈妈，妈妈，安祖，你收工了，你跑这么快干嘛？
2: 妈，我领到薪水，快收起来。
1: 好棒啊，这可是你第一次正式领薪水的哦。
2: 嗯，从现在开始，我也可以帮忙家里赚钱了。

0: 久，卡内基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有另外的一家纺织厂想找一个操作蒸汽机的工人，周薪是2块钱，
1: 一个星期有2元工资，太好了，我要去。
2: 安佐啊，那边的待遇虽然比较好，可是也比较辛苦啊，我担心你会受不了啊。
3: 对呀，而且我还听人家说，蒸汽机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随时都可能爆炸呢，你看那有多危险呢。
1: 可是要是我一个星期能多赚8毛钱，我们就可以过得再好一点了。爸妈，我不怕吃苦，我也一定很会注意安全，你们就答应我吧。
2: 就让你去试试看吧。
0: 卡内基原来的工作虽然也不轻松，但至少晚上还能够回家睡个饱觉，现在可不一样了，因为蒸汽机是日夜不停地开动着，卡内基不仅得睡在工厂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去调整一下蒸汽机的压力，使机器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你想想看，每天晚上都不能够好好的睡觉的滋味是多么的痛苦啊！有时候他甚至于会梦到自己睡过了头，以至于蒸汽机发生了爆炸的。
3: 安佐，你眼睛怎么红红的？是不是在工厂里睡不好呢？
1: 不会啊，我每天的睡眠都很充足呢。
2: 安佐，你工作的还顺利吧？如果不习惯的话，就再回原来的工厂好了。
1: 不必，我现在工作的很愉快呀。
0: 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替他担忧，卡内基咬着牙把所有的心酸和痛苦都吞到了肚子里去，自己一个人去承担的。
1: 为了家，为了爸妈，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我连这么小的难关都熬不过去，将来怎么应付更大的挑战呢？

0: 有一天，卡内基经过工厂的办公室，刚好工厂的厂长正在里面核算账单。
1: 天哪，伤脑筋呢！哎呀，到底该怎么写嘛？
2: 厂长先生，您还没下班呢。
1: 别提了。

0: 明天老板要来工厂，我的账单都还没有整理好，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0: 怎么，你会看账啊？
1: 以前我妈妈在英国开店的时候，都是我帮她记账的。
0: 真的？哎，太好了！不瞒你说，我大字啊都不认识几个，每次要写什么报表账单的时候啊，哎呀，都头痛的要命啊！你来的正好，那这些就交给你来整理啊。
1: 没问题。
2: 由于卡内基很快就帮厂长解决了难题，博得了厂长的信任，不久就被调升为办事员，负责记账的工作。卡内基总算不必再继续在蒸汽机房去待着，忍受那身心的折磨。但是他并不会因为工作上这一点点小小的进展就感到自满或者是松懈下来，反而比以前他更加的上进。
1: 既然现在晚上不必工作了，我应该把握这个时间去学点有用的东西啊。
2: 于是卡内基每天下班以后又到一家补习学校去上课，学习一种新式的记账法，以便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完美。也就因为他凡事都具有这种认真的精神，所以不仅获得了别人的重视和肯定，也为他自己开创了光明的前程。

0: 那年15岁的那一年，又找到了一个在电报局当报差的新工作。电报差最主要的职务是把外地传来的电报迅速地送到了指定的收报人的手里，这对于并不很熟悉当地的环境的卡内基来说是一项新的考验。
1: 嗯，发电报的人都是有很急迫的事情，我应该想法子让电报能送得快一点才好。
0: 于是卡内基就下了一番功夫，把自己负责的区域里的每一个街道和公司的名称都一一的背了下来，甚至于他还借着送电报的机会把各家公司里头重要的员工的姓名和长相也尽量的记在脑海里。这样卡内基送起电报来可就比其他的电报差快速多了。
1: 豪尔先生，豪尔先生。
2: 哎，你是？
1: 您是第7街26号的豪尔先生吧？这里有一封您的电报。
2: 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1: 我上次去您公司送电报的时候就是您签收的。
2: 哦，你记性还不错嘛。哎，这个人把我的地址都写错了，你居然还能够找到我，真不简单啊。
1: 哪里，幸好能在半路上遇见您，我就不必跑这么远了。
0: 由于卡内基的表现非常出色，他的薪水很快就升到了每周啊13元5角，这和他2年前1元2角的待遇比起来实在是好得太多了。虽然收入增加了许多，但是卡内基还是非常的节俭，绝不乱花。他每个星期都会省下2-3块钱，一点一滴的储蓄起来，积存了一笔创业的基金。后来他就用这一笔资金投资到铁路事业上，慢慢的由小而大，最后竟然成为全美国的钢铁大王，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

小朋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卡内基的故事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

0: 邮递员的童话。邮递员科尔巴巴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干厌了，这天他闷闷不乐地坐在火炉边烤火，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因为他是坐在角落里，再加上他对谁也不搭理，所以大家就把他给忘了。到了该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了，科尔巴巴先生一个人被锁在了里面。半夜的时候，科尔巴巴被一阵嘻嘻沙沙的声音吵醒了。他睁眼睛一看，原来啊是邮局里的家神。他们长得像小鸡那么大，还长着胡子，戴着邮递员的帽子，披着邮递员的斗篷，这可真好玩啊。科尔巴巴连大气也不敢出，偷偷地看着这些家神。家神当中有一个把科尔巴巴早晨要送的信件叠在一起，第二个分邮件，第三个称邮包，第四个发脾气，因为有一个邮包捆得不合规格，第五个坐在窗口数钱，第六个站在电报机旁边发电报呢，第七个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

0: 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6: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8: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7: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9: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5: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

0: 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

0: 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享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

0: 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4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6回。贺龙一声令下，把抢女孩的那个当官的以及那几个当兵的全都押往独立团。同时贺龙还指示，不经过他的许可，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一律不准放人。他手下的人闻风而动，把这一伙人全带走了。刘伯承拍拍贺龙的肩头，很赞许啊，而后长叹一声，唉，都怪孙中山先生没有兵权，乃至酿成大祸。贺龙也颇有同感。接下来贺龙陪着刘伯承又吃了顿饭，又逛了逛街，一直消遣到日没西山，贺龙这才返回驻地。他一进驻地呀、陈图南呢正等着着急呢。哎呀，团长，你可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出了大事了，赖新生赖军长给你打了3次电话，还派过2次人来，非叫你把人给放了，交给他审讯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说你没在家等一等，等一等，一直拖到现在，大概啊赖军长早就火上了房了，你可惹了大祸了。他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正是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在电话里也哀求他，云清啊，算了吧，赖军长给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甚至登门问罪啊，指着我的鼻子大发雷霆，说是我把你给惯的，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我说你呀、干脆把人就放了吧。你说贺龙怎么办？贺龙实在没办法，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你们都过来，要按我的意思

非把那当官的枪毙了不可。那几个当兵每人打40军棍放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形势所迫呀，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我得问明白。那个姑娘问明情况了吗？问明了，的确是被抢的。好吧，给那姑娘拿10块光洋放她回家，早都放了。另外的人我他妈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贺龙一甩袖子他走了，这帮人只好照办呢，把这当官的当兵的给放了。贺龙胸中怒气难消啊，出了军营看看皓月当空，他站到一座桥上，这座桥叫四马桥，望着桥下的流水，瞅瞅长空皓月，贺龙长出一口气，心里很烦躁，很烦躁，心说：贺龙啊，贺龙，当年你在赶马帮的时候，两把菜刀起誓，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他心里感到是十分的茫然。突然他又想到脚下这座石桥叫四马桥，当地人跟自己说，当初古人呢叫司马相如，就站到这个石桥上发了誓了，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回来。古人有句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故此给这桥起名叫驷马桥。我今天也站到这座桥上，我也发了誓了，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心潮澎湃。简短解说，一直到了深夜，大伙不放心来找他，他才回了团部。一打听事情都处理完了，他长叹一声，是倒头便睡。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北洋军各部。这些川军呢，被革命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占据了四川边边沿沿的县城，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个个是惊魂不定啊，生怕革命军乘胜追击。哎，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他们这才放了心呢，当官的开始整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撤了代总司令赵荣华的职，另任命袁祖明为代总司令，要夺回成都和重庆，同时还命令各处将大批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啊，那些失败的川军又还了洋了，也缓过气儿来了。有一个当官的叫刘向，他和这熊可武、石青阳都有旧仇，这次也趁火烧鱼，见吴佩孚正在用人

人之际，他也过去给帮忙。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北洋军人马齐备，在当年的11月，袁祖明、杨森、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旱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呢，哪顾得了旁的，你侵我砸，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了。你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吗？就在关铁山一战，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新辉本人呢，好悬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啊，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的。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支军舰，叫宝璧舰，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反抗。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计呀，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鄂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贺龙从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蒙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徒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因此他派参谋叫周长兴带着一封信赶奔上海去慰问孙先生。再说四川革命军总指挥熊克武急得咣咣直跺脚啊，完了完了，我们死了多少弟兄，付出多少努力，好不容易打下的四川到现在都丢了，都丢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孙先生？哎呀，他急的，危今之际，整顿残兵败将，复夺成都和重庆。但是他决心是挺大呀，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两回事儿。只好他亲自赶奔三台县前去督师，想要挽回败局。不料他刚进了三台县，那杨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30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他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了。

我敌军没费力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克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呢，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克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啊。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克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呐，冲啊杀呀，活捉熊克武啊！这熊克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还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就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克武一听，这心反倒平静下来了，长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我能受那种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我打的是第一枪。革命到了今天，没想到半途而废，我命丧三台县。想到这，他是心灰意冷，一伸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啊，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把膀子给拽住了，把枪给夺下来。总司令，总指挥，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这样，滚，给我躲开，我至死不能叫杨森抓了我的俘虏，他抓不着您呐、啊，总指挥啊，谁都可以死，您不可以死，这样吧，咱们两个人把服装换一换，你穿上我的服装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抵抗一阵。胡说，无耻，我能做那种无耻的败军之将吗？少说废话。他一下又把手枪给夺回来了，整理整理军装，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闭了一会儿眼睛，二次举起手枪。那个贴身卫兵扑通就跪下了，总指挥啊，您千万不能做这糊涂事儿，现在跑还来得及呀、啊！总指挥，我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了，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得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克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哗，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呀！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克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克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呀，云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虽然同是南军，并未谋面呐、啊。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
你说

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儿话不必多说了，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重围，救了总指挥，在他的保护下，熊克武安全撤出三台县，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战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克武把部队集中到简阳进行了稍事的整顿，而后一句话晋升贺龙为讨贼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你说多不容易，贺龙这官当的，光这团长做了多少年呢，现在好不容易官升在旅长，贺锦斋为第一团的团长。这时候熊克武可真为难了，部队连吃败仗，士气不振，志气低落，欲想西攻成都力量不够，东下重庆也没那个本事，现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北军占领，重兵把守，要想复夺谈何容易啊！副总指挥石清扬给出了个主意，总指挥啊，我看这么办，咱们率兵南进，夺取泸州，先拿泸州作为根据地，这泸州是背靠滇黔，再图恢复，您以为如何呀？熊克武点了点头，望着地图上看了看，那就这么办吧。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部队才开拔，第一军的两个营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等到了隆昌，于继堂就这个败类又给拉走了两个旅投敌，熊克武是又急又气啊。大军到了鄱阳北岸，驻军泸州城北的五峰顶一带高地，本来这会儿啊，南军就是革命军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站在这地里也不错，如果不出意外，本可以能打几个胜仗，转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没想到家败出猴头啊，在这紧关节要的节骨眼上，第一路军的师长叫杨春芳又反水投敌。这杨春芳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也灰心丧气了，秘密跟杨森勾结，杨森许给他重赏，所以他这才反水。他这一背叛，革命军就没能占领泸州啊，石清扬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熊克武没办法，跟石清扬商议，把这部队沿长江北岸巡流而退，在江津渡过长江，向贵州撤退到遵义。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贵州督军唐继尧，表面上也是自己的人吧，便指定黔北和黔东16个县让他们就地屯扎进行整编。至此革命军才喘过一口气来。哎呀，熊克武石清扬立刻召集残兵败将高级将领，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贺龙全传57回，书接上回，熊克武的革命军在四川打了个大败仗，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厚着脸皮退到贵州省，这是大后方啊。

还得感谢贵州省的督军唐继尧网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十五六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可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为啥呀？打了败仗了，没脸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话了，耷拉着脑袋，这士气是一蹶不振。慢说是他们，这个总指挥熊可武也没词儿啊。他看了看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还行，勉强的笑了笑，把牙一呲，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比哭还难看。把酒杯端起来了，各位，振作点嘛，兵家胜败乃常事，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我们是打了败仗了，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们现在整顿，整顿完了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四川。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呢。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了。石青阳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了。哎，各位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我们送行，拉着我和总指挥的手，一再的告诫，就盼着你们四川打胜仗呢。我们在孙先生面前也打了保票，没想到啊，现在是兵败将亡啊，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这万一见到孙先生如何交代呀？辜负了孙先生的重托，没脸见人。这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朱兰的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妈的，都赖这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的状。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儿，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我你说啥呢，怎么归罪我们军长啊，你戴茂新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溜之乎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的，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要打这戴茂新。他刚要搂机子，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握住手。

的一拧他，哎哎哎！这主把手枪给夺过去了，然后把保险给关上了。他回头一看是谁呀、啊？新提拔的旅长贺龙。贺龙挨着他坐着，贺龙一瞪眼：“你干什么？到前线打仗没本事，跟自家人起哄，你本事可不小。你敢以小犯上，打军长吗？”哎，姓贺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打他，我照样打你，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儿！”你说这饭还有个吃的好吗？熊可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可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了。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可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吧？没有，我思路敏捷，头脑清醒得很，我这笑可不是装出来的。我这笑是发自内心，你们一定要问我为啥要笑。不错，咱们是打了败仗了，可是打败仗当中显出两位了不起的英雄，我得了左膀右臂了。你们要问这两个英雄是谁，头一个就是百胜将军刘伯承，你们服不服？人家从来没打过败仗。再一个就是贺云清贺龙，这是龙虎二将，我的左膀右臂啊。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啊。正好各位都在这儿呢，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一句话，贺龙升了师长了。还那句话呀，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着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了，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了，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可武。熊可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了。那位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可武把贺龙留下了，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的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啊，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不不不不，你说错了，我代表孙中山先生。”我提拔你，你是应该的，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就当了军长，他不配，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啊，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叫他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对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在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呀，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员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你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铜仁县在黔北黔南一带是头一个富裕的县，那个地方县城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富人极多，你把司令部安到铜仁县，那就是你的大本营，我们回来之后到那儿去找你，你看好吗？谢总指挥的安排。行了，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说多了也是废话呀，你好自为之吧。是。贺龙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没几天，熊和武、石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了。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别的师啊有名无实，比如说一个师里头7000人，有的师连3000人都不到，有的一个团本来得1000多人，这团里连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援呢，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可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着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儿，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打的是天翻地覆啊，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哪边的人也有6-700，这家伙事儿还都挺棒。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了，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700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600-700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呀，据说他们两家有夙愿，今日报仇，故此火拼。哦，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绿林人，过去都是山大王。哦，好了，部队前进，来，一团长、二团长跟着我走。贺龙是一马当先，冒烟吐火，是直奔战场。谁敢干这事儿？被榴弹打死怎么办呢？贺龙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来到战场之后，他把盒子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住手！都不要打了！嘡嘡嘡！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看半道杀来个程咬金呢，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一笑：“在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那么请问贺师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拦着我们？哎呀，二位呀，咱能不能下马来谈一谈？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俩这朋友我交下了，我如果调解不成，你们再战也不迟，怎么样？给我个面子吧。那贺龙是干嘛的？他一说这话，两方面真就不打了。周大脚和罗仁领着贴身保镖来到贺龙近前，就在树林下开始谈判。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做一个正人君子，要当个时代的英雄，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呐。两个人听完脸都红了。贺师长，我们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说，我们呢就是土匪，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当年呢，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了。弟兄们要吃口饱饭，不得不如此。如果贺师长能收编我们，我们是求之不得，愿给贺师长的马前效力。哈哈哈哈，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你们可愿意？太愿意了，太愿意了。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贺龙把这事儿解决了。两伙人加在一块15600-600人呢，无形之中就壮大了贺龙的实力呀。打仗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的枪杆子装备，主要的是靠的人呢，没人你怎么打仗？贺龙心里特别高兴，告诫手下的弟兄不准小瞧他们，不准排挤异性，我们要双手欢迎，要团结周大脚，要团结罗仁，要跟一家人一样。就这样，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仁县。这铜仁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仁县呢，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还8座城门呢，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4乡8镇都比较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方是年年丰收。
熊和武真是关照贺龙给他选了这么个富足的

你要想养兵，你不找这么地方，这兵你也养不起呀、啊。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军饷啊，这方面你得考虑充足了。贺荣进了城，原来有一处古建筑是斜台衙门，贺荣就把它变成了司令部，师司令部就安在斜台衙门。

0: 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政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儿，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这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儿，你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些本地的乡亲。”啊，不要有钱的，中层的比较能吃上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四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来来见群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喜温家致辞，王政府宣布开幕。
0: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0: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今天24点，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成左右。
1: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0: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2: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0: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2: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0: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3: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0: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4: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0: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5: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1半以上。
0: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6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6: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0: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

0: 凭借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1: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0: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6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2: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文嘉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甫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与数智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交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甫会见了齐文嘉一行。王正甫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文嘉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甫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红，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了有关活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3D 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得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3: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4: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3: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 D 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5: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6: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3: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 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7: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

0: 的好看。
1: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2: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3: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十五五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4: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5: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区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P， 占全国的30%，再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李浩伟。
6: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企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同志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
5: 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
7: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5: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易行智能北京科技公司高级副总裁吕建飞。
8: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5: 新华三集团智算首席架构师刘永亮。
9: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5: 在大会的另一个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广州上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饶云飞。
10: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5: 北京九章云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妙旭。
0: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5: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
4: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四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立：
13: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书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书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5: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数字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钟章队：
14: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5: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江嘉诚：
15: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5: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飞飞：
16: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5: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宋天德：
17: 这个校区我看这个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5: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董卫民：
18: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

0: 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1: 昨天，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据了解，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2: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1: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率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2: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1: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2: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边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8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1: 今天上午，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拳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4: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3: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5: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3: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2: 昨天下午，历时21天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这次汇演由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

0: 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
1: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

0: 量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1: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十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价格局。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伊朗政府10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0: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从本月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

0: 北京时间21: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

0: 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呗。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2: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诗。
1: 我等你。耐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2: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
1: 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0: 没事说，挺成功。
1: 成功？
0: 成功。
1: 丢人了？
0: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1: 你早说呀，早说早明白，
0: 把那鞋穿上，
1: 刚好放松呢，
0: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1: 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0: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
1: 啊，实说那个，
0: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0: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0: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0: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对，你咋这样？
0: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0: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行啊。
0: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0: 嗯。
2: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0: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0: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0: 对，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0: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0: 现在不行了。
2: 嗯。
0: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2: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0: 问我呀。
2: 大妈、
0: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2: 秋波是这青年。
0: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0: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中国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0: 我说，
2: 大妈说，
0: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0: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2: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啊，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0: 不赔了，
1: 别，
0: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
2: 句。录像。
0: 老崔，
1: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0: 你
1: 坐，
0: 你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0: 别，我跟小崔说，
2: 你就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嗯，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0: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
0: 怎的？
2: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所以呢，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 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0: 嗯，
1: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2: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0: 嗯，
2: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
0: 嗯，
1: 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0: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对的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

0: 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 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

0: 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2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 过去40年

0: 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杨。

0: 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文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丰宁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势头强劲；
1: 滦平县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隆化县果蔬大棚助力群众家门口致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1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文刚带领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北省分行相关负责同志到承德调研。市委书记卢建与相关领导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围绕优化金融监管服务、助力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并就深化政银企协作达成共识。卢建对王文刚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及6家大型银行河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一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及6家大型银行河北省分行对承德的发展高度关注，紧扣我市发展需求，创新金融产品，下沉金融服务，加大

0: 是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承德发展，持续强化业务指导，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希望各金融机构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全市主导产业提质增效。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为承德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力的金融支撑。王文刚对承德给予金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扣承德产业发展与项目建设实际需求，持续加强沟通对接，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高质量金融监管服务护航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李东、刘洋、人行承德分行、工行承德分行、农行承德分行、中行承德分行、建行承德分行、交行承德分行、邮储银行承德分行主要负责同志，是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座谈。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今年以来，丰宁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提速项目建设，清洁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势头强劲，为县域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丰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作为项目落地建设的关键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推进体系，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梳理十一条产业链图谱，实行靶向精准招商，同时推行重点事项专班领办、领导包联推进模式，系统盘活闲置存量资源，依托对口帮扶、怀丰产业园等平台精准对接优质企业，从手续办理、用地保障、施工协调等方面全程代办、全程跟进，确实打通项目建设堵点，营造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浓厚发展氛围。丰宁满族自治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琼文：
3: 截止目前，全县落地5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43亿元。6至8月份通过市级认定产业项目5个，总投资14.7亿元。预计年内可新增落地产业项目20个，总投资51亿元。其中，清洁能源项目15个，主导产业集群态势愈发明显。
2: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保障机制，推动全县新能源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丰宁马群10万千瓦风储项目各项前期手续全部办结，投决、核准、电网接入、永久林地建设用地等审批工作全部完成，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升压站各类配套建筑主体浇筑全部完工，15级风机基础实线开挖浇筑全覆盖，外送线路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力争2026年顺利并网发电。丰宁满族自治县清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邱彦东：
4: 重点推进风光电项目建设，同时布局绿电制氢、算电协同等新业态，目前已经对接洽谈企业16家，5家企业已经达成明确投资意向，意向投资额达388亿元，清洁能源产业版图持续拓展。
2: 作为全县重点的新能源工程，承德名扬丰宁复合场景应用构网型并网技术示范项目已正式进场施工，升压站主变、预制仓基础全部完工，预制仓安装完成30%，风电施工前期筹备就绪，外送线路已完成62基开挖、54基浇筑，全力冲刺2026年底全容量并网目标。承德名扬丰宁复合场景应用构网型并网技术示范项目副经理沈石：
5: 主要得益于丰宁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有力的要素保障，目前项目各项前期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施工节奏平稳有序，后续我们也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加快工程建设，确保项目能够按期并网投产。
2: 下一步，丰宁将持续聚焦主导产业，持续深化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建设，以一批重大清洁能源项目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

0: 促进中心立足县域发展定位，紧扣全县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提升服务质效，健全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企业服务各项工作，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滦平台记者朗明朗发来的报道。
1: 记者走进滦平县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地，看到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助企服务，现场解答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华：
2: 这个招商引资中心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项目落地对接、手续办理全程跟进、全程帮办，很多繁琐手续不容我们来回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积极节省了我们时间和人力的成本，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滦平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1: 近年来，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锚定县域产业布局，推动一链一专班模式，精准开展沿链补链强链招商，系统梳理全县土地、风光点、闲置项目等优质资源，完善资源图册与惠企政策汇编，依托临京区位优势，全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持续深化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借力各类大型经贸活动，开展小团队对接，成功对接多家大型企业，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同时压实全员全域招商责任，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落实领导包联机制，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滦平招商服务名片。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田玉民：
3: 下一步，县招商引资中心将持续聚焦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主赛道、主战场，坚持全县一盘棋，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提升项目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浓厚谋发展、求共赢、爱滦平的全员招商氛围，全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壮大现有企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工作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乡村行，看振兴。
4: 近年来，隆化县布谷沟镇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大棚经济，一座座整齐排列的果蔬大棚错落有致，村民就地就近务工，大棚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5: 近年来，布谷沟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搭建现代化种植大棚，引入优良品种，推广绿色种植、科学管护技术，通过精细化温控、水肥一体化管理，有效提升果蔬品质与产量，实现错季上市优质优价，让本地果蔬走出乡村，走进京津周边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大棚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地就近就业的优质平台。在富贵红家庭农场，村民们正熟练地将鲜嫩的豆角逐一采摘、规整包装，动作娴熟，干劲十足。在豆角采摘旺季，基地用工需求持续攀升，吸纳大量周边留守村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富贵红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富贵：
6: 咱们这现在有30多个大棚，每个大棚就是那个占地平均啊一亩，主种的就是豆角，现在正是摘豆角的时候，每天是30到40人摘。
5: 如今特色大棚经济已成为布谷沟镇现代农业发展的特色名片，不仅提升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更搭建起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平台。
0: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承德县五道河乡的白亩锦绣

0: 海棠，迎来丰收季。请听报道。
1: 在承德县五道河乡林苑家庭农场，一株株矮化盆栽的锦绣海棠缀满枝头，果形小巧，色泽艳红，在阳光下如同颗颗玛瑙。游客和工人们穿梭期间采摘、分拣、装箱，果香混着草木气扑面而来。依托特色林果种植、采摘、观光、农产品销售融合发展之路，把小果子做成乡村振兴的甜蜜大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增收致富。承德县林苑家庭农场负责人李艳花：
2: 我们现在有采摘、团建、批发、零售等几种销售模式。鸡心果平均每年产量大约在15万斤左右，销售额能达到60万左右，主要销往承德市范围内的商超以及北京周边城市。每年大概有200人左右在我们农场务工，也能够带动周边村民增加收入。
1: 近年来，承德县不断丰富优质林产品供给，在稳定老牌林果基础上，大力发展锦绣海棠果树经济林，拓宽种植种类和规模，把其作为调整结构、增色增收的新秀品种，在八家乡、五道河乡等多点示范。随着经济林果业带来的收入稳步增长，锦绣海棠产业为当地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目标。小小的锦绣海棠既美了山野，也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3: 近日，隆化县举办工业品直播实操运营专场培训，特邀互联网高级营销师授课，围绕线上营销破局逻辑、高转化短视频实操、工业品直播获客成交体系三大内容拆解实操方法，直击工业品直播流量低、转化难痛点。课程理论结合本土企业案例，同步开放一对一咨询，现场解答企业账号运营直播转化难题。
0: 近日，兴隆县举行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救助政策流程，现场完成救助资金发放、信息核对、签字确认等工作，将专项救助资金精准送到每一位受助妇女手中，切实实现精准救助、阳光救助、暖心救助。
3: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今日天气变化。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好，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周末百姓热线。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

0: 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播出的是《百姓热线》回顾版的节目，请您关注和收听。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5: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听众朋友，为深入落实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及8月14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强化加力攻坚态势，集中展现整治成效，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监督，成的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了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今天的专栏节目中，承德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的直播间，介绍集中整治以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

0: 聚焦民生领域，直面极难筹判，成的是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
1: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俊霄，承德市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科科长齐雪峰，市职工医保中心主任孙向辉，市居民医保中心主任杨天富，市药采中心办公室的负责人郭百春，欢迎各位。医保基金呢，是群众就医用药的重要保障，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基金安全更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为了严厉整治医保基金领域的乱象，规范基金使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国家呢持续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马局长，也请您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目前的基本情况。
2: 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也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这个医保基金是咱们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对于我们医保部门来说呢，这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工作也是我们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基金的规范使用和安全运行呢，直接关系到这个咱们医保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个医保基金管理工作，多次做出这个重要指示批示。去年呢，也就是2025年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呢，把整治医保基金领域的突出问题呢，列为了全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5个重点专项之一。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决定呢这项工作再开展一年，持续再抓一年，巩固成果，持续深化。一方面呢，是要动真碰硬，把这个查处一批这个欺诈骗保的案子，把当下暴露出来的隐患问题漏洞堵住；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着眼长远，建好健全这个制度机制，不断地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实实在在地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国家层面啊，部署已经是非常明确了，立足我们承德本地的情况，我市在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当中到底落实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呢？目前又收获了怎样的阶段性成效呢？下面我们也请基金监管科的齐雪峰科长来介绍一下。你好，齐科长。
3: 国家医保基金专项整治部署明确后，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亲自指挥、亲自推动。市纪委监委呢，多次调研、全程指导，结合本地实际，抓实本地的各项整治工作，依法压实责任，强化部门联动，细化了落实方案，实施方案推进，台账消耗，组织医疗机构呢开展了自查自纠，健全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规范会商和线索移送，形成了监管合力。第二是紧盯风险，开展靶向的核查，聚焦过度诊疗、分解住院、违规收费等行为呢突出问题，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交叉互查的方式，然后对存量问题清零，增量问题露头就打。三是数据赋能，精准排查线索，依托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做到线上预警、线下闭环核查。第四是查改纠治，推进标本兼治，规范线索移送处置，对查实问题依规执行协议处理。通过整治存量问题，加快处置，追回违规基金，突出违规乱象得到遏制，部门办案质效和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1: 刚才您介绍的这些问题啊，是针对于在医保基金管理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部门实打实的一些个硬性的刚性的举措，还有一些个医疗机构，比如说像这个精神类的定点医疗机构，也是属于这个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机构。那么针对于这些问题，你们如何靶向施策， 采取有力的措施对他们进行相关的监管工作呢？
3: 一是清单化自查，目的就是压实医疗机构的主体责任。在自查之外呢，对高风险的机构，我们主要从四方面进行监管。一是分级分类，确定那个检查对象，把费用异常、违规高发机构列为重点，加大这个抽查频次。第二是采取飞行检查、交叉互查、四不两直暗访，直奔现场深挖自查隐患的隐形问题。三是带着大数据疑点进行现场核查，线上预警，线下核查，提升这个检查的靶向性。第四是强化结果的运用，查实问题从严落实协议、处罚、约谈，对自查零报告的查出问题较多的从重处置，同时反馈共性风险，督促建章立制，实现查处一家振奋一片的作用。
1: 在这个目前哈医保基金专项整治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类它的这个性质是比较恶劣的，是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这个回流药骗保的问题。很多听众对这个问题呢不太了解，您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哈，这个什么是回流药品呢？
3: 回流药简单讲就是不法分子诱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这个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1: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说吧。
1: 你说。
0: 啊，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我的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0: 我等你啊。耐急性。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0: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0: 那得你
2: 早
0: 说
2: 呀，
0: 没来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告诉我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0: 你脱鞋不行是吧？
2: 这行
1: 不礼貌啊。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哎，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五八，
1: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1: 怎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说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0: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哎呀，
0: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1: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大妈、
1: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家属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哦。宋哥，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2: 嗯，
0: 干嘛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嗯，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于、
0: 哎、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1: 大岁数的，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0: 坐那说呗。嘿，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2: 说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